0: 2224。
1: 哎呀妈呀！你这瞅你都放光，
0: 你感觉智力有问题？
1: 我的脑子是留出来用干别的的，
0: 我容不下那么多。
1: 对，哎，
0: 这个、
1: 我真是属于单线条，
0: 这个、
1: 我真单线条。
0: 这个世界太大，我不敢记住这个电话号码，因为
1: 哎，我是属于那种你除非让我觉得特别有用的，然后呢，这个。地址呢是在锦兴路府盘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13841600668，咋的？你疯了？13841600668，
0: 你是云渊羡鱼的渊，就留一个字儿渊、
1: 哎。这个底还不如不刨了，
0: 我一下就破防了。
1: 真的，不花芝麻搭配少量的青菜，口味上呢不同流派各有侧重。成都派偏重的是花椒的麻香，自贡派呢是其他地区。幸福一家人说，关伟你要在校让台长把他给开除。
0: 不赶上了吗？这不赶上了吗？
1: 啊，还有 Y60 说，哎呀妈呀，我第一次拿奖，而且是一等奖。
0: 咋的了？你咋的？
1: 咱俩就特别像那说相声，我在这叭叭，你那可不
0: 捧人吗？
1: 可不是吗？好嘞，哎，就是这么

0: 时间9:00。
1: 人会给双倍的积分、啊、
2: 其实这个活动还是很多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听、而且呢听完一定要来山晚会来享受优惠。
1: 哎，好的、哎呀，这个每到呢这
2: 礼品的这个应该说是给的都是我们山晚会比较卖的比较好的，就是说顾客反馈口碑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些礼品。比如说像刚才你说的这个蘑菇酱活动啊，你会就是说慢慢的看，你看见有时候这个听广播就听不清，
1: 稍纵即逝吧，咱们广播
2: 就没啥概念了。真想听，可能听不着这个礼盒佛跳墙，你也可以送礼
1: 啊、
2: 对
1: 对对，
2: 就相当于你省了一笔钱了，是不是、那存5000送500呢，还会送你10斤的这个胖头鱼
1: 哦哟，那这个真不少的。优惠的一些措施，我看涉及的品类也是非常非常。多呀，
2: 对，就是尤其是特价的商品啊、基本上就是我们上会就是卖的特别、
1: 相当于半折是吗？
2: 对，就相当于5折一样、
1: 五折嘛，
2: 就比如说辅酶 Q10、
1: 是
2: 吧，还有叶黄素、都是买一赠一的、这个平时呢就是说经常运动的朋友是吧，对，就比如说像蛋白质粉、还有这个鱼油软磷脂，还有亚麻籽油，还有山茶油、都是买2瓶送一瓶、
1: 送一瓶。另外呢软磷、就可以是叠加的那种那个优惠是吧，
2: 对，就是折上折了、
1: 好，还有买4送1啊、这个圣泉美尔是4送1，
2: 对，
1: 有这次活动确实是
2: 像这一块的话基本上每品都会有相应的赠本品的这个活动。
1: 对、你像3680元款的这个美金呢，赠500元的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239-9666。
2: 对，还有很多一些就是说礼盒装的一些礼品啊，到这个会员日的时候都会给大家大礼盒。你看你有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在过节的时候买一些东北特产，往南方邮，或者是这个送给他的朋友什么的，都想买一些这个东北的一些特产啊。
1: 还有什么进店10元钱消费如此这个优惠的一些商品呢？
2: 对，就是有10块钱的一些商品啊，这个呢就不一一介绍了、这个节目最后的时候还得跟说每天吃虾是吧，不现实、那你要是每天吃点这个虾青素的虾，一天吃一颗就行，实现了这个就是对眼睛和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保护。整个月

25度。26号的20点到27号的8点，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黑山、临海16度。意就是，这一首红玫瑰啊，这一首歌呢，它象征着热烈，同时呢又很容易破碎的爱情，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0: 治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就金曲，我们来听这首《粉》。

0: 摊位费、房租费、装修费啥都免了。关键这夜市人不多，不用你使劲吆喝，
1: 还得是你脑瓜好使。报名报名，
2: 情满同心，为爱启航。
3: 2020下载。

传说呢，有男子为爱化作蓝莲花来陪伴公主啊。当然说精神层面呢，就是永恒平静、希望与自由。情感层面呢，就代表着这个理智与纯净。这一首许巍演唱的《蓝莲花》，更多的呢被赋予了追求自由、永不凋零的信念。

0: 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2: 打这个蓝丝带。一转眼呢，我们交通广播爱心助考这个活动已经有11个年头了。那今年呢，我们的这个爱心助考的是蓝丝带啊，在高考接送考生的这个期间呢，我们可以把这蓝丝带呢系在我们汽车的左右两侧的后视镜上，然后呢和社会的次免费讲座。但是有一点，您必须是持有我们这给您发放的正版的蓝丝带才可以啊。因为我们很多的考生家长还没有给孩子领取呢，千万不要再等待了啊，这已经倒计时了，对不对？抓紧时间啊，这别太心大了啊。男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在这个福利群当中啊，每天我们都会有很多的福利链接，都是我们帮您选的特别棒的一些东西，有吃的有用的啊，这个应有尽有，大家按需索取，大于33%啊，它不是那种香精勾兑的，每一口都是玉米的原香。那好多朋友他把那垃圾福利群，喜欢吃玉米的，喜欢喝玉米汁的朋友，那这一瓶300克的啊，这个玉米汁哈、啊，大家呢早上喝上一瓶，或者是这个下午茶的时候喝上一瓶，那是非常健康的，关键太省事儿了。
0: 另外，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2: 好，爱车听听看，我们与您同频前行。看到谢谢你啊，发来偷笑的两个表情，笑什么？很多朋友说这个广播呀是有伴随性的，没错，不耽误大家，我们的声音呢陪伴着大家，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呢在上了车

之后呢，就想听我们的节目，习惯是大概七天吧，还是几天，还是半个月，形成一个习惯。那有一些朋友，我们的老粉儿，那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啊，十几早上听完节目的这个上午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把这个节目当中听到的一些这个好玩的事儿，咱们都互通有无，这都是我们的线人哈。有车的朋友，有车的朋友注意了啊！过几天马上就到了，5月29号有一件大事儿，大家都知道，来摆摊儿，贩卖美好，传递温暖。哎，我觉得这个主题真的是太棒了。我们这个主题就是物尽其用，让爱流动。活动的时间呢是5月29号到30号的17点到22点。因为这个时候天气多变嘛，所以说呢，后果美学区。另外宝贝们喜欢的像亲子啊，什么童趣啊，有一些什么益智玩具啊，包括绘本啊，包括亲子 DIY， 还有儿童好物都可以来我们的童趣区。另外就是像爱心的公益义卖区，这个也是比较布设了公益义卖的一个拍卖的环节。招募摊主呢是自愿捐赠一些优质的好物，统一登记核验，公开拍卖，让每一份烟火气都带着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那这一次呢，摊主的招募是免费入住的，是全程征集的。但有一点啊，哦，就是品类要合规啊，需要严格的匹配招募文创好物、亲子体验类的这个品类。车辆要干净整洁的，咱们把咱们这车布置好好好看一点的哈。报名之后的3天之内完成审核，通过之后呢，发送这个入场通知书，加上专属的车位号就可以了。名啊，等等等等，包括时间啊，具体的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一篇文章。

0: 厉害了。所以今天有朋友还说，哎，冬梅呀，听你节目说啊，你们俩说这个豪华车40多万都变成20多万了，是这样吗？我说可不是，怎么着？这五月份啊，咱别说这个燃油车，就是这个纯电车的降价榜也新鲜出炉了。你别说这个燃油车降价，这纯电，人的心里其实都是这样的。所以这厂家一着急，价格它就绷不住了。你想啊，从终端数据咱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奔驰的 EQA、EQB 直接就打成对折了，宝马的 i3、iX1 等等车型普遍降了40%以上，安虎降了21万。就别说别的，这些德系大佬啊，以前端着架子是吧，高高在上的样子，那现在这价格不也腰斩了吗？不也得抢销量吗？说白了，为什么会这样啊？那还不是说库存压得喘不过了极致。你比如说像这个50的缤果呀、熊猫啊这类的微型电车，直接就降到了3到4万的区间。你说是不是有点就感觉比买菜还便宜？当然这个比喻有点不太合适哈，就是说真的是太便宜了。国产
1: 型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

0: 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己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
1: 接这老城区了啊，锦华街到上海路的南向北的方向有缓行出现，上海路到市营街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缓行出现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哎，今天的上海路汉口街还是挺好走的啊，这个四个方向都是畅通的。再有。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冬梅。这两天我们在说价格啊，买车呢价格太重要了，对不对？咱老百姓买车除了说这车，咱们得比如说像本田 S7 包括广本的那个 P7， 它就只降了25%左右。像奥迪的 Q5 的 e-tron 它也才降了29%。然后有朋友就说了，啥叫才呀，那叫29%啊，奥迪呀、啊、那个广本是吧。多个朋友呢就是怕这个啊，这个买车呢就要想一想，万一我今天买完了过几天又降价，那可咋办呢？好像平白无故的就真空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就是因为库存的压力太大了，那现在你又到了这个季度的一个中期，那再不冲的话呢肯定就没有机会了。有的朋友说了，我表面上看着一样，它里边也还是一样的吗？它已经便宜那么多钱了，它会不会给我抽条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消费者有这样的想法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你比如说以前我花这个20万买，然后
2: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
1: 立幕啊，我看见微信平台当中好多朋友发送买买买啊，这三个字儿。对了，这通关密语您发对了啊，发送买买买三个字儿啊，那就是能够看到我们有商城当中啊，官方商城销售的新疆长绒棉 T 恤，这个 T 恤呢是三件装的，最离不开就是短袖了啊。夏天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爱出汗啊，那这个时候这个纯棉的，就是怎么说呢，最友好的啊，最友好的一种材料了。那这个纯棉呢，你又不想穿的太过于邋遢啊，那怎么办？咱们就要买挺阔有型啊，而且它是300克的大瓶装，早餐呢配一点早点呢，下午啊用作下午茶解腻呀、啊，方便又省心。我们在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当中推出的是超值尝鲜装，41.9元到手8大瓶。这个库存是不多的，刚才小助理也发信息了，说这。

0: 好，看到刘刘呢发了一条信息说，冬梅姐，我想问一下呀，如果说要想自驾游的话 ，SUV， 选择插混车可以吗？啊，然后呢说还是说有的八 AT 的什么的啊，提到了，然后自驾呢可能会有长途啊。会怎么去选？其实选车啊，真的是根据我们的用车场景来看。但是我在想，您这个自驾是经常这样做呢，还是说偶尔啊？像咱们上班族，那也就有的时候自驾游就赶上节假日的一些问题，这个就是也是一个相对硬性一点的要求。然后呢，你既然长途出行的话，是不是还要考虑到整个这个车能装多少东西哈？就是说它的空间。你可能对大空间会有要求，比如说一家几口人出去了，你长途你带的东西肯定要多呀，咱就别说别的，那衣服就得比短途要多带几件吧，所以说你要考虑到行李空间这样的一个需求啊。那你这个选的这几款车当中呢，其中啊这个星越 L 的就是 2.0T 加 8AT 的这一款呢，应该相对来讲比较适合您啊。如果说铺装路面呢、包括高速为主的话，当然这指的是高速充电桩比较多的话，那这个遥光的 CDM 也是相对适合您的啊，这个还能省不少油钱呢，所以看您到底是想走什么样的路。贝壳风铃的宝藏箱发来信息说，都没好后呢就会给你弹出一个链接，这个链接里边就会有我们的 T 恤，这两天我们这 T 恤卖的呀真的是太火爆了，因为呢它既便宜质量又好啊，79三件这个 T 恤，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发送买买买了，就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呢，去这个我们的商城里边去看一看，回复买买买三个字，好，贝壳你发送买买买三个字就可以了，然后有一个链接，你点击这个链接就会进到我们的商城了。当然这也是我们的宠粉福利啊，因为价格特别的划算，非常划算，300克大瓶装的41.9元到手8瓶，这里边的甜玉米含量大于33%，玉米含量非常的高，它可不是那种香精勾兑的那种玉米汁啊，每一口都是玉米原香，像平时您榨玉米汁嫌麻烦呢，直接喝这个就完事儿了，因为它是非浓缩还原，它采用的是 NFC 的工艺，这 NFC 大家知道吧，经常喜欢喝果汁的朋友，那个瓶子上必须印有 NFC 咱才能入手，那是非常放心的，保留的是玉米的清甜和营养，而且口感没有那个玉米渣，是顺滑的，冷热都特别，这个是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如果没有加这个群的话，发送铁粉两个字就可以了。
1: 香菜辣青椒哎，
2: 哎呀瞅瞅你，
1: 要换着买爱了呗，要换着，
2: 别喊，后备箱卖掉，摊位费房租费装修费啥都免了，关键这夜市人还多，不用你使劲吆喝，
1: 还得是你脑瓜好使，报名报名，
3: 情满同心，为爱启航，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5月29号、30号，手作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限品类直接发送，线下去古塔夜市临时办公点，山西街北段，现场提交材料报名即可，欢迎加入古塔后备箱大集，一起贩卖美好，收获快乐。
4: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4: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4: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0: 西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博林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
1: 的风云变幻啊！这个公元1425年呢，是正在南京呢执行公务的皇太子朱瞻基突然接到一个坏消息，他的父皇，即位不过10个月的洪熙皇帝朱高炽病重，需要他立刻呢返回北京。更够呛的还是他这个太子，因为情况实在太尴尬了。北京的皇帝奄奄一息，随时可能驾崩。朱瞻基呢，这个当朝太子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却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根本来不及呢，就越仓促，自己成功回到北京继位的可能性就越大。于是他是马不停蹄的往回赶呐。史书当中呢，对朱瞻基啊这段千里狂奔呢，是继清朝的第五位皇帝明宣宗。宣德呢，从字面上解读就是宣扬德性、提倡道德的意思。但说实话哈，明宣宗是芝麻团子肚里黑啊，和厚道这朱高煦对国家大事啊指手画脚，他不但不生气，反而认真落实。并且亲自呢给二叔呢写感谢信啊，表示侄子我呢年纪小不懂事儿，还得二叔您呢多指点呐。明史当中呢有这么一句话，说朱高煦呢凡有求情，什么混账要求，明宣宗呢都故意呢满足他。于是朱高煦就越来越嚣张，开始暗中布置，准备搞事儿。这个剧情啊，这配方很相似，是吧？啊，我们都明白啊，读过历史明白，是吧？一方面呢，能体现自己，仁至义尽；另一方面呢，能让这个朱高煦呢放松警惕。至于那些看上去很没有面子的妥协和退让呢，不过是明宣宗啊，这个用来忽悠二叔和天下人的表象罢了。宣德元年8月呢，朱高煦呢果然呢宣布起兵。明宣宗呢这才假装无奈的叹息道，哎呀，汉王啊果然是谋反了。然后他决定呢御驾亲征，光明正大的啊开始呢清理门户。这时候的英只要给自己2万人，保证呢把朱高煦呢是生擒活捉。明宣宗啊却对张辅说，你的确呢可以搞定叛乱，但我呢刚刚即位啊，也许还有其他心怀不轨的小人呢。如果我不亲自下场露一手，一个不知道有啥想法的赵王叫朱高燧。明宣宗呢这趟亲自出

也是演给自己这位三叔看的，目的就是告诉三叔，您老人家最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可别出来趟这趟浑水。事实上呢，朱高手下的人就动了心思，都在密谋把他绑了给皇帝送去领赏呢。朱高煦一看非常生气，心说我还能让你们得逞了？于是呢，他从小路呢偷偷跑出城来投降了啊，坚决不把这份功劳呢让给别人。对自首的朱高煦评判经历编写成叫《东征记》一书啊，让大家一起来品读自己的英明神武啊，算是狠狠的给自己呢搞了一波宣传。当一切尘埃落定，明宣宗呢还专程呢去看了一眼自己这位二叔，那感觉就直接把皇帝给办了个狗吃屎，这一下子把明宣宗的好心情都给毁了。这回明宣宗可不想再演什么叔侄情深血浓于水的戏码了，他直接下令用一个大铜缸把朱高煦呢倒扣在里面，然后在外面烧，帮助老爹在夺嫡大战当中啊笑到最后的皇太孙。明宣宗深刻了解政治斗争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嘴巴要甜，姿态要低，手腕要狠。他在即位初期的种种表现呢都体现了这三个原则，所以他顺利地实现了权力的交锋。捞一个什么什么之治的皇帝，那肯定是好皇帝。但明宣宗这位啊被历史盖章认证的好皇帝，做了一件貌似不太好的事儿，就是让宦官读书认字儿，并且让他们参与到政治当中来。这一提宦官呢，在这里咱们必须交代一下明朝政治体制的这种演变。就打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啊废除丞相以来呢，皇帝的工作量就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朱棣在位的时候呢，一方面是胡太多内阁学士或者叫大学士，排名第一的大学士被称为首辅，就是皇帝的首席辅助者的意思。其实呢，这就是呢不叫宰相的宰相。内阁会帮皇帝呢先把奏折看了，然后呢把理解题呢变成了选择题，极大的减少了皇帝的工作量，也提高了朝廷的决策效率。那这样一来，臣子们的权力大了，皇帝的权力呢就被分走了。而皇帝一个人是没法和整个文官集团对抗的，他必须找。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呢因病去世，终年36岁。在他死后啊，他亲手调教出的宦官集团很快就给大明王朝啊送上一份苦涩的惊喜大礼。

你要有兴趣啊，你把你答案告诉我，谁被全世界最惦记的人打在我们那个微信公共平台上，我等你一下。谁？哦，快递业就已经存在了，唐代就出现了叫邮驿或者是极地铺这种快递机构，只不过当时的这种快递机构呢只能传递点是政府公文，普通老百姓呢只能是通过熟人呢。民信局的主要业务范围啊有传递信件、包裹、钱款和票据，有些民信局呢还可以运送货物，当然啊收发快递也是需要邮费的。明代的邮费分为两种，一种叫做酒吏啊，就是普通邮费，另外一种叫号司，招待各地呢往来人员，以及呢替往来人员呢更换马匹或船只等交通工具。发展到明朝啊，驿船呢已经变成了官方处理公务办理事务的最重要的交通设施，从京城到各个地方的交通重要枢纽都设有了驿船，这些驿船可以呢为往来官员和驿船人员提供车马，还可以提供呢供这个官员来休息。驿船如此发达，那是不是就可以天天给亲朋好友寄信寄物品，传达相思和慰问了吗？你要这么想，用啊一车一马的条件的人员，就规定以外的人员一律不得擅自乘驿船车船马，这个船马啊就是不能擅自呢使用这个驿船里的交通工具啊，违者重罚。所以普通老板啊，明朝的驿船非常宏大，比如说江苏省现存的这个鱼城驿，在明朝鼎盛时期啊，拥有多少呢？100多间厅房，其中正厅、后厅各5间，库房3间，廊房14间，马房20间。河北省怀来县的鸡鸣驿，就是明代建了一个特大号的这个驿船城堡。据史料记载啊，明城驿呢，在明成化8年就建有这个土墙。隆庆4年，明朝人呢就把鸡鸣驿呢就升级为了这个用砖修成的城池。关系就驿船呢，在这个明朝它不仅仅是传递公文和物品的机构，它同时还是转运粮食和这个军事器械的这种军备物资的中转站。所以呢作为前线战区的重要信息节点和大型物资的储备机，极高的工作。那么不仅快递员哈，明朝的统治者还对驿船使用者呢也做了严格的规定。大明会典记载，凡在内公差人员系军情重物及奉特旨差给驿兵部填给勘合所差人员转赴内府官领府验给驿前去，就是说明朝当时对驿站使用者的身份是有严格的规定，普通人使用驿站很可能受到严惩。但是在明朝中后期啊，由于法律渐渐的这个腐朽啊，驿船制度的弊端引用以及驿船其他费用，而那些呢负担不起驿船费用的老百姓呢，穷苦老百姓就会被拉去呢当这个免费的劳役。就因为这个弊端，明朝啊驿船周边的矛盾呢是不断的这个增多，是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是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欢迎您。走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真味，漫煮悠悠岁月，细品百态人生，用味蕾丈量土地。考察人情，感受生活，实在有味道。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我不知道您，问您件事哈，您喜欢不喜欢吃驴肉？不有那句话吗？天上那个事儿啊。这个吃驴肉呢，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呢，不是特别流行，因为驴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轻易的不能吃。直到北魏啊，就《齐民要素》当中就记录了一个制作带骨头肉酱的，是南朝末代有个皇帝叫陈叔宝，是吧？以前讲历史讲过他啊，这个人呢贪酒好色，每天呐吃喝嫖赌，不是吃喝嫖赌啊，就是花天酒地呗，很少有清醒的时候。你想这样人做皇帝，当然自然会亡国。然后隋文帝就抓问那个监视他的人，说陈叔宝有什么嗜好啊？监视人说嗜驴肉啊，好吃驴肉是吧？除了驴肉之外，陈叔宝呢更贪杯，他每天呢和他这些这个关在一起的家属，每天喝酒一担啊，哇，这个。畅饮之后走出店，望着他的背影，隋文帝就叹息说：“此人之败，岂不有酒？”说这样的人呢，是因为什么？他做了这个阶下囚，就是因为他也贪杯了啊。陈叔宝啊，这个喜欢吃驴肉啊，弟哈都被杀了什么的？他是一直到60多岁就没了啊，就得到善终，就是隋文帝挺善待他的。唐代孙思邈啊，《千金药方》当中记载说，驴肉味酸平无毒，能安心气。就颁布了禁止杀害马牛驴肉翅啊，就是以保护牲畜。说这个牛马驴皆能任重致远，祭人使用，先有处分，不得宰杀。此后非是祭祀，不得进献马牛驴肉。王公以及天下各州皆啊。虽然说那个朝廷啊明文呢禁止吃驴肉，但是民间乃至于官方呢还时不时有人还会吃驴肉。有一个事儿就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天宝中年曾经有一个奇人，但是有一次呢有个这个老朋友请吃饭，他不知道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吃了几块驴肠，到了晚间呢就腹胀而死，是吧？到了宋代啊，驴肉是很受文人雅士追捧的。大家都知道欧阳修啊是一个很潇洒的人，先是寒暄一番，又谈到自己牙齿疼痛想要拔牙，但是大夫认为现在不适合拔，要等这个根儿脱落之后呢拔牙比较省力，就说自己牙疼事也不忘记吩咐这个朋友哈，就驴肉驴肉多喝多喝，就说你多给我来点驴肉啊，多谢多谢啊啊，暗示对方大臣叫马志杰，这人呢很率真不做作。有一次呢真宗去泰山啊封禅祭天地，那随行的大臣呢都要沐浴更衣啊，祭这个酒祭肉。到了泰山脚下，真宗啊就对随行的这大臣们说一路上皇帝说也有打杀驴子偷吃肉的。你看那个皇帝人就那么一说你就客气了，你干嘛这是非得要说嘛，是吧？多扫兴啊，是吧？多尴尬呀。那么回到京师之后呢，皇帝啊就设宴啊，然后呢就把开封府的城人呢都赶出去了。然后真宗这个真宗啊也知道马志杰这人很真诚啊，也没怪罪他，反而呢对他更为器重啊。还是那句话，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呢包含的蛋白质具有很好的滋补功能，但是在中国古代驴肉地位不是很高，它是低于猪肉和羊肉，1200斗麦
1000，驴肉一斤1500，羊肉

一斤4000，猪肉一斤3000。当时老百姓啊，为了活命啊，这个什么池塘里的鱼啊、小鱼啊，或者那个长的那个浮萍啊，都给吃了，什么猫狗都被吃过，然后物价飞涨。但也可以看出，宋代驴肉价格呢，只有猪肉的一半啊，更不能和羊肉呢相提并论。那个汴京事件之后呢，宋徽宗、宋钦宗呢就被金国俘获了，送到呢这个极北之地啊。他每天呢都思念中原。那么到了这个囚禁的地方呢，这个皇帝也开始呢自己到厨房呢开始烹调了。有一天呢，宋徽宗呢亲自动手烹调，就命令呢左右去集市呢买茴香。那么下面的人呢买回了一包用黄纸包裹的茴香回来，打开一看，到了唐宋两代呢，驴肠是被看作是美味的，备受推崇。日本呢就蝉联小哥当中啊，介绍了来自于中国的唐代茶会时写道，说端上水晶包子、驴肠羹啊，还有各种美食。就是宋代黄庭坚呢做这个赐韵谢外舅食驴肠一诗，叫忽思麒麟轩，突兀使人惊。就是某年这个舅舅哈叫谢景初请吃驴肠，黄庭坚呢就描写了驴被杀前的这种景象。只见这个驴啊，把驴肠取了之后，用这个花椒啊、鲜橙之类的烹饪啊，就是当时有这样一个记载哈。还有一个事儿，就北宋的丞相叫韩缜，这个人很严厉哈，令行禁止。他特别喜欢吃驴肠，每次请客人呢，手呢就会糜烂，如果火候不动呢，就难嚼。这厨师就很害怕这个，韩缜啊。为了满足啊主人的口感嘛，他就把这个驴捆在柱子上啊，一旦有需要就立刻把驴杀了，取这个肠子，洗干净之后放在这个汤中。这驴肠，厨师干嘛？就拿这个纸钱在门缝当中砍，等到大家一看，大家呢啊吃的都很满意啊，主人也很高兴啊，没有发怒之后，就立刻烧这个纸钱。向空中祷告，求这个驴子原谅啊！但啊，就是皇宫啊以及民间都流行吃这个驴肠。当时就有记载啊，这个驴肠叫驴肠，驴肠吃炙啊，就然后呢，熊首兔首熊攀等等，列入御膳菜单当中吧。就每天咱们杀一头驴。然后呢，隆庆帝不许啊。然后每年的节假日，公路寺啊送上菜单，隆庆帝呢都要挑选最便宜的。每年呢节省经费啊，就数以万计。还有一天，这个隆庆帝想吃果盘，银子几十两。隆庆帝是笑了，说：“此饼只需银5钱，便于东厂

0: 这个说明人这个消化系统真的不错啊，这人肯定是没什么胃病哈。那么到了后世啊，驴肉同样呢受到一些食客的追捧。这个吃驴肉哈，后来有一些很不好的这种，这个做法就是虐杀、虐待啊，虐杀，就是山西省太原市内有个晋祠啊，这块人烟稠密啊，商贾云集，这地方有酒馆，以烹制驴肉呢最有名，每天呢有上千人来吃，就称为驴响馆啊，驴呢谐音就驴，驴响馆是以草呢喂这个驴，养得特是吧？但是后来啊，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以前呢，我了解过这个事儿，我也跟你讲过。后来呢，就是这家主人好像是被乾隆帝还是康熙帝，我记得不太清楚。当然是被朝上的一个皇帝给杀了，好像给喜欢吃这个驴肉。他用啥喂驴呢？就蒸的羊肉掺上这个豆子啊，喂驴，这个驴就长得。就特别的肥啊，长得特别肥的时候就开始宰了。此后呢，报应就来了。大司马有10个儿子，9个被这个强盗所杀。长子孙方几乎没有吃的。另外呢，你看西北哈也很少，但是有一个地方也很有名，叫敦煌驴肉啊。这也只限于西北这个地方，南方几乎没有哈。好，今天咱们就聊聊驴肉的事儿啊。
1: 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
3: 哎呀，瞅瞅你！
4: 吆喝着买，爱了呗！吆喝着，
3: 别喊！
4: 走过路过，别错过！哎，
3: 你喊吧，我走了。
4: 哎，回来回来！你不吆喝，咱俩东西咋卖呀？
3: 听我的，咱俩开车上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这些东西搁后备箱卖掉，摊位费、房租费、装修费啥都免了。关键这夜市人这
1: 530专场后备箱报名，姓名、电话、车型、车牌号、经营品类直接发送。线下去古塔夜市临时办公点，山西街北段，现场提交材料报名即可。欢迎加入古塔后备箱大集，一起贩卖美好，收获快乐。
2: 能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了，这个大鹏的节目呢也告一段落啊。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呢小袁为您主持的《你好，take a seat》，祝您中午好胃口。

这是我们暖心陪伴的专属节目，你好 Taxi。 不知道此时此刻在路上奔波的各位弟哥弟姐一切都还好吗？是不是依旧的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呢？每天呢，我们一个心，欢迎随时的互通有无，彼此的提醒，抱团互助，整个锦城车流温暖，一切平安顺意。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呢，除了咱们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你好 Taxi 会讲述弟哥弟姐各位好朋友的日常和老人家遛弯儿，我一下楼说我看到你们的节目了，就是一个小区的呢经常会遇到，然后忽然在视频号里面在镜头里面看到他，会觉得特别的亲切。然后我今天呢在公交车上是非常亲切，上午呢也发了朋友圈友谊天长地久，所以呢才引发了涛哥的关注，朋友们的互动也很有趣。视频里面这一段视频是友谊地久天长，陈晨晨、白玫瑰、听风、杨仔，然后加上我哥呢结缘相识，每一次的拍摄联络了彼此的感情，因为热爱和陪伴，每天都获收获满满的好心情，平凡的日子呢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啦。所以呢录制好的歌曲朋友们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里面， QQ 群呢现在我这首歌名字叫做《檐下声》，这檐呢是屋檐的檐。

段感情，一段爱情，好像是一个中年人经历了世事的沧桑，对于生活比较温柔克制的解读。新一零零点三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通过锦州交通广播小园的抖音直播间，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欢迎牛叔还有摇小滚看月亮，好亮无忧，欢迎你们。

好了，这里呢是你好 taxi， 大家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小园的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可以转通过我们这个直播间呢来转播送出来的粉丝灯牌，还有涛哥。谢谢白月光的关注，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点赞。谢谢为直播加热，还有老寿你大哥也送出来的鲜花，文艺好。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对方正在输入 AI 歌曲，虽然不是很长，但是我相信也可以带动大家的节奏和情绪的。

小牛叔就说："这歌谁唱呢？"听到这样的旋律的朋友，情感是有一份涌动的。尤其是你期盼的一个人，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你会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或者是出现在你的脑海？好像啊，和你心里想念的那个人有一段没有完成的对话。这歌词是很好，唱不出来了，只能是，应该是还啊，那个字是应该叫还，不回还的还，所以只能唱还了。对方正在说："说这歌是你自己唱的吗？"我说 AI， 我是不是错怪你了？哦，调了好久，就是唱不上了。我甘心情愿的来听这一段声音，而这段声音怎么还有一个女生呢？是中间的配戏吗？还是合唱？总之，给我们大家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来看一下，单位一定要好，然后不要多吃。这个是拌完之后的石锅拌饭。

0: 大家就说了，因为你太在意了，对吧？就是这样的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自己身边经历的感情的挫折，对于爱情啊，对于信任呢、啊、对于背叛有一个很深刻的思考。这个今天啊，小林演唱的特别赋予啦、哟，大斌来了啊！今天我们集结在直播间里的各位家人，感谢你们的守候、点赞，谢谢送来礼物的纷飞，还有送来鲜花的各位。没有那么多的顺心，感情也没有那么永恒，就是有这些情感的故事，触及了爱情当中的很多的矛盾和无奈，才有这样的歌。人生无常，爱情也是无常的。
1: 非常大吉，这些东西搁后备箱卖掉，摊位费、房租费、装修费啥都免了。关键这夜市人这多，不用你使劲吆喝，
2: 还得是你脑瓜好使。报名！
3: 情暖同心，为爱启航。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5月29号、30号，首座好物复古。
0: 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了，刚才那小林给大家唱的这首歌《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然后这听广播不怕声大，说别说他背着他爱别人了，背着他

抽烟呢都不让，那我就倒想问一问啊，你们有没有背着媳妇儿做了哪些事情，后来呢就被？女人花，掌声响起来！在掌声当中，我们迎接下一位，我们大家非常喜欢和期待的好声音，红豆。哎，今天发过了。

0: 罪的，大家都是商量好的吗？
1: 我独自走过你身。
0: 牛叔说两个人分明是找到感觉了，对，就无论是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是感觉啊太重要了，回荡在你的周围。你在家对吗？我猜你家的阳台上窗台上有几盆花，它蝴蝶蜜蜂飞舞参差，幸福快乐莫过于此吧。哎呦，有一种懒洋洋的感觉啊，不愿意离开这段旋律呢。
2: 产品之光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级
2: 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
0: 要有几盆花，是不是？你看，默契就是这么来的。不能说，然后我就能知道，这种感觉得用一个比较坚硬的，像针一样，用一根绳把它穿起来。那陶杵子像是情不自禁的都要动手了，就把这个情感穿成串。这戴耳机来听这首歌那更有感觉了。刚的广播锦州交通广播，小袁在这里问候大家，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守护点赞，加了粉丝牌，还有五的、确实也有五块的鹅蛋啊，营养价值是很高的。但是呢，我觉得比如说这肠胃不好，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姚小滚的 AI 作品。

天没有亮就会出发，说的是我们的哥的姐，这个是早班儿啊。我记得老顺大哥出车就比较早，常常都是3点半、4点，夏天的时候起床会更早，是吧？城市在梦中就这样沉睡着，方向盘紧握，风雨无阻的向前追。饿了，有的时候啃口面包；渴了，也没有更多的热水。但是我觉得很多的咱们的哥的姐呢，都有一个大保温杯，现在呢都比较养生啊，保温杯里泡枸杞，就里面呢真是不仅仅枸杞，大枣啊，有一些泡茶啊等等啊，蜂蜜水，各式各样啊。不知道你的这个保温杯里泡的是什么水？对，喝点热水呢，总归是对我们的身体很好的。总有一刻想尝一尝鹅蛋的滋味。今天我们就说到这个鹅蛋啊，哎，怎么说到就说到鹅蛋上去了呢？我忘了。哎，今天上午呢，确实是有朋友说到鹅蛋的这个话题。节目里怎么就说到鹅蛋的事儿了呢？德哥带你看东北，说那我在北京带孩子呢，北京的鹅蛋都7块钱一个了。牛叔说我们家的鹅蛋特别的大，得5块钱一个啊啊！因为我们家的鹅都50岁了。我又给我们出题了，我们下次都不敢来了， 一来呢就被抓来答题，因为你的答案呢往往能给大家逗乐，你有情趣，你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好，现在我们也开始提问了，你是按啥算的呀，牛叔？你们家的这个鹅怎么就50岁了？鹅能活几年呢？真的，我这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鸡鸭鹅他们有些时候活到多少年由不得自己决定呀？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不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谢杨洋带来的这一首歌《下辈子早一点相遇》。我看在抖音直播间里大家的留言，我就笑了啊！哎，李旭说 OK， 以后呢每天都会在这儿，听大家熟悉的好声音，还有呢特别逗趣的对话。刚才我们说这个鹅蛋呢，就说这个为什么这儿的环境走路啊都一瘸一拐的，感觉比我还老呢。你们家这鹅和牛叔你们是同龄人是吧？我们说哦，原来是76年孵出来的，那这鹅应该属龙的呀。76年的鹅今年当然是50岁了。嗯，就牛叔说他们家的鹅在家里待一天就像一年，对，度日如年吗？76年的时候还不认识鹅呢。玉明来接班都就逗笑了，你们在聊什么呀？鹅说鹅能和你说说，太好听了，红豆为杨洋的歌鼓掌。

这个，它就鹅有的真的是咬人，我也听说过，就被鹅咬的，我没有被咬到，我就躲着鹅走。特别是50岁的鹅，一弄不好，再讹上我。好了，这个说着说。

0: 北京时间
1: 是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
1: 都是蓬勃向上的朝气和生机，在这样的一个清爽治愈的午后，很高兴再次的跟大家在电波当中相遇。时序迈入五月尾声，高考的脚步呢也是越来越近了。那现在呢，无数的高三学子正在全力以赴、蓄力冲刺，向着心中的大学，向着滚接地气、超实用的全程生活资讯，解读大家关注的教育热点，聚焦高考考前的心态调节、临场备考技巧、高考志愿填报，同时呢，也会为很多的学生去梳理升学的方向、专业选择和未来的职业规划。从日常的民生小事，晴空不负赶路人，时光不负追梦人，愿所有奔赴考场的少年沉稳从容，落笔生花，不负努力，不负韶华。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心怀阳光，万事顺意。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开启今天的内容，干货满满，贴心答疑，精彩正式开启。
2: 动，
3: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3: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3: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3: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数市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这个高考考生的家长有没有去给您的孩子领取一份蓝丝带呢？这个在高考接送考生期间呢，大家可以将蓝丝带交通的便利，在考场附近接送学生呢，也会给您提供优先停车。蓝丝带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呢，还会采取优先出警、快速处理，遇到紧急的情况呢，也会得到交警部门的一些帮助。不过我们还是提醒广大考生啊，您呢在坐车的时候啊，开车坐车的时候一定得系安全带，那如果可以随时的向交警部门来求助。同时在高考期间啊，当遇有蓝丝带的送考车辆的时候呢，也请社会车辆主动让行，提供便利，为孩子们顺利赶考助力加油。好了，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咱们首先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温暖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温岚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夏天的风》。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0: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都跟我们说了一些什么。 What's the trick? I wish I knew. I'm so done with thinking through. 一些热门的专业，他们应不应该应不应该在这个刚上大学的时候做考研的计划，还是要做考公的计划，或者是做出国的计划？那好的，那说到这些热门的专业啊，他提及了几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电气工程、医学、法学和金融类的。那么说到这几个专业啊，我来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啊，当然仅供大家参考。如果要是有不同意见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啊，跟我们分享一下。那首先呢，我们说到这个人工智能专业，人工智能专业呢，虽然现在呢，它是因为呢基层的电气岗位年薪呢平均在150,000左右，那读研呢就有可能会错过一些最佳的窗口期，3年出来你的岗位可能会更少，竞争人数会更多，所以说你要是学电气工程能进央国企，那赶快就业拿高薪。你要想学医的话，就一定要考研，因为本科毕业呀，你可能连县城的医院进去都特别的难。那三甲医院呢，很多的三甲医院他们都会要求博士起步的，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想学医的话，一定要做好考研的打算。那最好呢，能够考那种就是有博士，很辛苦的去考硕士，然后呢再考博士，再找你的导师。那整个过程下来呢，可以说也是。哎呀，非常内耗的。然后呢，相关的一些细节呢，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学医的这个专业呢，简单而言呢，就是如果你要是想学医的话呢，一定要考研，最好一些。这个学医的专业呢，他毕业是当不了医生的，比如说基础医学他毕业之后就不是当医生的，他干嘛的呢？他是搞科研的，研究疾病的原理，他不能看病开药。那如果你要是报的是基础医学的话，你将来的出路呢，第一就是实验室，然后就是药企。我呢，他是一个正经的医生，但他的哥哥呢是比华佗更厉害，他是一个在没有病的时候就能够教人去如何预防得病这样的一个医生。预防医学就是这样的一个专业，他管防病不管治病，考的呢是公共卫生医师，素质呢一定要高，然后岗位呢偏小众。最后呢就是生物医学工程，记住这个也不是能够当医生的职业，名字代医，实际上它是一个工科，它是制造医疗器械，修一些这个比如说 CT 机器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那如果要是学了生物医学工程呢，你未来就业方向呢就是医疗企业的研发还有设备的维护了，而且他还不能够考医师证。所以说呢，建议那些想学医的朋友啊，如果你要是想当临床医生的话呢，一定要认准像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等等，这样能考清二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最好不过了，知道自己将来，我未来呢，我就是想到一个事业单位，安安稳稳的去做一份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呢选择相应的一些专业。好，刚刚我们说完医学了，再来说一说法学。法学呢也确确实实是一生啊，据说呢实习期间月薪呢只有3000块钱。那我曾经呢也是跟一位朋友，他呢也是一位这个学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当时呢是在咱们国内的一所顶尖的985院校，读的这个法律的硕士学位，然后他就跟我，那你就考研 ，OK， 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家没钱的话，那一定得先找工作啊。那最后呢，就是生化环材了。生化环材这个专业呢，是真的你必须得考研了，因为本科工资挺低的，而且每天还得加班。考研的话呢，你就能够进研究所了，工资呢还能够直接翻3倍。这个呢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和注意一下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那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辽宁报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大话题啊。那在节目当中呢，一会儿我们做一个详尽的介绍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看一看啊，最近呢，咱们锦州交通广播呢还有
1: 很久。
2: 哎呀，瞅瞅你，
1: 摇晃着买爱了呗，摇晃着，
2: 别喊，
1: 走过路过别错过，哎，
2: 你喊吧，我走了。
1: 回来，你不吆喝，咱俩东西咋卖呀？
2: 听我的，咱俩开车上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这些东西搁后备箱卖掉，摊位费、房租费、装修费啥的。
3: 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5月29号、30号，首座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现场还有演出、弹唱助兴，氛围感直接拉满，免费入场，宠物友好，车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线上添加客服微信13042682。
0: 一下啊。那为了进一步的去丰富我们的夜间文化生活，现在呢咱们的古塔夜市全面开启物尽其用让爱流动后备箱大集活动。现在呢我们向全程免费招募优质的摊主。那现在呢是你不需要交摊位费，也没有管理费，而贩卖美好，传递温暖。那这一次呢咱们的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5月29号到5月30号两天的时间啊，晚上的

点到晚上的十点，5月29号、5月30号，也就是这周六和周日。那后续呢，我们会根据季节呀、天气呀，以及城市活动的山西街的北段，那后备箱的好物呢，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展销。我们呢是以私家车车尾为特色摊位，品类呢特别的多元，业态特别的丰富啊。我们告别千篇一律的夜市，主打潮流文创、治愈公益。儿童的一些好东西，当然了，我们还设立了公益的义卖区，像爱心的好物捐赠呀、公益拍卖呀、闲置循环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现场能够感受到的。那当然我们还有个硬性规定是什么呢，就是全程无烟无火，禁止烧烤油炸、明火作业，要保证干净整洁、文明出摊儿。那同时呢，在晚上的7点到晚上8点半啊，夜市音乐广场呢还会有精彩的演出，流行的歌曲演唱、器乐演奏、街头互动，还有趣味的综艺轮番上阵，您可以感受到轻松热闹的文艺氛围，点亮锦城的风貌，氛围感拉满，也是一个可以打卡的网红点儿。那这一趟呢，咱们招募摊主呢是免费入住的，我们仅限30个席位，三十个席位。招募对象呢，你首先必须得年满18岁，有台车。然后呢，我们欢迎那些青年的创业，量化氛围、打卡布景、文艺活动引流，这些呢都会给到您。最后呢，就会还有一个公益的赋能。那当然了，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爱心出摊来传递我们城市的温度。当然这一趟呢，咱们的这个进入的品类呢，也简单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也过期商品不可以售卖，最后呢就是高分贝扰民占道有噪音的经营项目，这一趟呢咱们是不可以进入的。如果您要是想报名的话呢，您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我简单的慢说一下，大家记一下啊，添加客服的微信13042682224，13042682224。那您可以备注一下啊，备注一下530专场后备箱报名，加上您的姓名、电话、车型、车牌和经营的品类。您呢还可以前往山西街北段古塔夜市的临时办公室点线下报名，都是可以的。那报名的时间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28号，当然呢额满为止啊。那在审核的时候都要带点啥呢？第一个就是身份证、驾驶证。如果你要是经营食品类的，需要提供健康，效率也是特别的高。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想来这儿玩一玩的话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加入这样的一场活动当中。我们的后备箱大集即将开启。我最后来说一下啊，客服的微信，大家记一下是13042688，小白马。

0: 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0: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
2: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

0: 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护士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有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家帮，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1: 好了，这里是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变成彼此的人间值得。那刚才呢，也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想问到了咱们啊，这个辽宁申报的核心呢，首先呢，大家要了解的是什么呢？辽宁的志愿规则跟全国绝大多数的省份呢是有一点区别的，我们不能够就是照搬照抄外省的一些填报的思路。咱们辽宁实行的是院校加单个专业的。很多家长啊觉得，哎呦，这志愿数量太多了，随便填就行了，这真不行，不行不行啊，绝对不行，弄懂规则才是不滑档的关键。录取投档的逻辑呢其实特别的简单，全省的考生会按照分数位次，像哪个专业还有名额，咱们就可以直接咱就直接投档录取了，后边呢所有的志愿就会自动失效。那如果这个专业招满了，咱们还可以自动的跳过继续看下一个，一直检索到112个结束为止。还有就是呢，咱们辽宁呢独有的关键政策哈，还有家长呢不是很了解。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辽宁的本科批次是没有专业调剂的，他不会因为一个专业没录上就随便把你塞到一个冷门的专业，那么哪个专业满员了他会直接跳过继续去向下检索。第二个呢就是只要被录取了一定是你自己填报的专业，不会出现那种就是强行分到一个你不想读的一个一般的冷门的方向。所以说这112个志愿里面只要有一个符合条件的，咱们就能够顺利上岸了。只有全部都招满才会进入后续的征集的下一个批次。那最后呢跟大家说一说啊，填报志愿的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啊。那涉及到这个专业和学校，很多家长就纠结了，那孩子呢到底是选一个规格好一点的学校还是选一个他自己喜欢的专业呢？其实呢按照这个这么多年接触高三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啊，很多人呢到最后发现呢真的是专业一定要优于学校的，这是很多已经过来人的给出的一个结论。因为呢如果这个专业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喜欢不想学接受不了这个专业，那学校再好一旦录取了后期呢其实想要调整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不要给自己留后悔的空间。当然他不排除什么呢不排除的是比如说你要是不喜欢这个专业，但是为了这个学校的批次，为了这个学校比较好，那你就去到这个学校了，那么整个高一你要整个这个大一你要做的这个功课呢就是如何去转专业。转专业呢它会对你有很多的门槛，首先大家在报专业的时候一定得认准了这个专业，至少我是不排斥的，就是说我不了解这个专业但是我不排斥的，这就 OK 了。但是如果你说这个专业我特别的排斥，比如说这是那个师范专业，我就不想当老师，我看见孩子我脑子大，那你就真的不能报这个专业。就首先专业你不能排斥，那这样的话呢你还是得先优于这个专业，要优于学校。第二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120个志愿你得填满，一定得填满，不要对自己的这个信心过于大。你说我铁定985，后边的那些那个二本的大专我都可以不填，不要这样子啊。120个志愿全填满不空号，一定要按照冲文保这个标准冲刺在前，踮踮脚尖你就可以够得着的。 稳妥的要居中，就是在我的我还有给我托底的这样的一些学校和专业，这样的话呢，我会合理的拉开位次梯度，这112个志愿就是孩子的升学安全网。第三个事儿啊，就是志愿排序一定要记住三个简单的原则，一定要往前排。那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咱们所有辽宁乃至咱们锦州的家长啊，咱们无论呢是专业组，咱们是没有专业组，没有校内调剂的，全靠志愿顺序和梯度去布局。所以说我们也用不着拿外省的经验来套用咱们这边的经验，科学的排序，合理的布局，才能够把孩子的每一分都用得恰到好处，用得实实在在。好了，那现在呢是5月26号啊，那距离高考呢还剩下俩礼拜。那对于这个期末考试的一些初中生和小学生，他们都会涉及到快考试的时候，这个睡眠质量会产生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

聊一聊啊，如何去提高睡眠质量。其实这个要比单纯的早睡更加关键。我们说这个睡眠修复的核心啊，不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说一说啊，怎么样可以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睡眠。第一个就是节律的固化，建立稳定的作息生物钟。我们要坚持每天呢固定的时间点儿上床洗漱睡觉，减少一些坐姿，缩短入睡的潜伏期，提升深度睡眠的占比，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告别睡眠困难，睡后疲惫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第二个呢就是睡前的前一个小时，大家尝试一下啊，我们摒弃一下电子设备，电子屏幕的蓝光啊，它会抑制褪黑素的形成。褪黑素是什么呢？褪黑素它是可以让我们人体进入深度睡眠的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那电子屏幕蓝光它会抑制褪黑素的形成，打乱人体睡眠的节奏和规律，会导致什么？导致神经性持续的兴奋，使睡眠变浅。所以说呢，可替代进行低负荷的放松行为，像翻阅一些报纸啊、书籍啊，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还有简单的去梳理一下第二天的规划。这些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过渡身心状态，为睡眠蓄力的。就尽可能别看手机，去规避一些会让我们引起身心亢奋的一些行为，包括剧烈的运动，比较大的一些情绪的起伏，碎片化的刺激内容等等。那晚间的神经如果过于兴奋的话呢，它会破坏我们的睡眠稳定的状态，造成入睡拖延，多梦易醒，会持续的影响睡眠，让我们尽快的去提升睡眠状态。最后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关于午睡，这个对于很多的这个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可能有一些学校啊没有午睡的条件，但是如果孩子现在听不到广播，家长听到广播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晚上或者什么时候告诉孩子，就是如果你白天能的补给方式，建议午睡的时间呢5到20分钟之间，你别超过20分钟以上。这样的话呢是能够解决身心疲惫，恢复专注力的。但如果你要超过20分钟了，你进入深度睡眠了，哎，完了。第一个就是你醒来的时候你就困，下午都一直困。第二个控制呢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关于睡眠的这样的一些小知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咱们来听首什么歌呢？最近呢比较火的歌呢还真的是不少。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王菲带来的一首最近超级火的一部电视剧主角里边的同名主题曲。好，一起来听。

存档的照片，而且呢已经采集指纹，这三点你得满足。满足不了任何一点你还得去公安局。当然你说如果三点我都满足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你要下一个 APP。 什么 APP 呢？叫，大家记一下啊，这个 APP 的名字叫做辽宁公安。辽宁公安啊，是一个上边是蓝色下边是黑色的这样的一个小图标的这样的一个 APP。 那下好这个 APP 之后呢，你可以首选城市，比如说锦州，然后再选择身份证办理，选择丢失补领啊，你再选择办事单位，再进行人脸核验，提交申请。等审批通过之后呢，这里边它会有一个缴费，它会有一个缴费，多少钱呢？应该是40块钱吧，反正就是不是很多啊，工本费40块钱。然后你呢就选择邮寄送达，你在家等吧，大概7到15工作日你就能够收到了。当然你得满足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条件啊。那有一些人他是不能够在线上办理的，比如说像未成年人是不能够线上办理的，还有就是首次办理身份证的是不能办的，还有就是你的容貌变化比较大呀，指纹不全，比如说你做了这个容貌修复的手术，你脸上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痦子，你点没了，这都不行，这是没有办法去网上办理的，就是指纹不全也不行，户籍有变更以及信息异常都不行啊。这些条件如果你不存在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利用 APP 来办了。那丢失之后呢，建议大家啊，先在 APP 或者就近的派出所挂失，降低冒用的风险。那如果你要是急的话呢，可以同步办理临时身份证，但临时身份证你得线下来办啊，就当场就可以拿走了。也希望呢这位叫做某年某月的朋友呢能够了解一下啊，这身份证丢了确实是一个挺着急的事儿。你看一看吧，先下载一个 APP， 下载一下辽宁公安的 APP， 你自己操作一下，那我觉得你应该是符合这个办理身份证的条件的，那希望呢你能够尽早的去补办好你的身份证啊，因为这没有身份证确实麻烦还是挺大的。好了，那13:51呢，刚刚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朋友们提到了哈，关于咱们辽宁的高考报志愿的相关的一些情况，而且呢我也提到过了，像比如说你要是学一些专业的话呢，最好呢就是学校自己本身有博士点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在大一大二大三的时候呢就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考本校的这个考本校的研或者保本校的研，相对呢都是非常非常容易的，要比去考外校的要容易的多。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来共同的去聊一聊啊，在咱们辽宁都有哪些院校啊是有博士点的？其实挺多的，辽宁有博士点的高校呢20多所呢。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双一流啊，985/211双一流自主审核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大连理工了，这不用说了，大连理工大学985/双一流。它这个大连理工呢一共有29个一级学科的博士点儿，王牌呢是属于工科了，像机械啊、土木啊、化工、计算机这都有博士点，还有力学材料都有。那另外一个双一流的就是东北大学，东北大学呢有27个一级学科的博士点，它的王牌专业呢像冶金、材料，还有自动化、计算机、矿业工程，这些呢都是它非常非常牛的专业。那我们再来说一说211大学啊，211大学呢像沈阳的辽大，它也辽大呢一共有13个一级学科的博士点，辽大的王牌专业像经济学、法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啊，这些专业呢其中还有对文科生非常友好的专业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属重点强校，那首先呢就是东北财经大学东财地点在哪儿呢？在大连。它的博士点呢包括像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统计学等等。那王牌专业像金融学、会计学、产业学、经济，还有财政学等等，这都是东财非常牛的一些专业。再来说一说辽师，辽师呢它一共有10个一级学科的博士点，加上2个专业学位博士。他的王牌专业呢，辽师的王牌专业呢，当然就是跟师范有关的了，像教育学、心理学，还有就是数学、地理以及马克思主义。辽大啊，这是辽师大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沈阳农大，沈阳农业。

大学呢，一共有11个一级学科的博士点，分别呢包括像农学、园艺、植保、农业工程、食品科学，这是沈阳农大。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医科大。中国医科大呢，沈阳的啊，那个位置在沈阳，它的博士点呢，就是像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你要是想学医的话呢，这个中国医科大你就可以直接直博。那你要是能够保送到本校，那你就一切就都 OK 了，就非常非常的方便轻松了。它的王牌专业呢，就是临床医学、还有医学影像学以及基础医学，这都是中国医科大的王牌专业。那么除了中国医科大沈阳的中国医科大之外呢，还有就是大连的大连医科大。大连医科大的这个博士点呢，一共是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和中西医结合。它的王牌的专业呢是临床医学、内科学以及皮肤病与性病学，这个呢是大连医科大的一个非常非常王牌的专业。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大学啊，像阜新的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也是有8个一级学科的博士点，加上一个专业的学位博士的。它的王牌专业呢是矿业工程、安全工程、测绘、机械土木。还有呢就是沈阳建筑大学，它的博士点呢是四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加上一个专业学位博士。它的王牌专业呢是建筑学、土木工程、城乡规划和机械。这些呢都是咱们辽宁具有博士点的一些学校，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博士点的高校啊，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咱们渤海大学，咱们渤海大学呢，像数学啊、中国语言文学以及教育学都是有的。还有就是离咱们比较近的，位于这个鞍山的辽宁科技大学，它的冶金材料和化工都是有博士点的。另外呢，就是大连交通大学机械材料和交通运输也是有博士点。还有就是沈阳的两个，沈阳工业大学和沈阳理工大学。其中沈阳工业大学呢，像电气工程、机械和材料都有博士点。沈阳理工大学呢，兵器、机械和材料也是有博士点的。还有就是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体育学在2024年前年的时候新增了博士点，你要是想在体育这一方面，你要是想考博的话，你就可以直冲沈阳体育大学就 OK 了。再来说一说沈师啊，沈阳师范大学，它的博士点呢包括像教育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都是 OK 的。说了这么多啊，那也希望呢能够给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中啊以及大学的这些学生们做一些小小的就是丰富一下你们的这个资源信息库，方便以后你们在规划和权衡的时候呢，多一些思考，多一些类型可供您的选择。好了，看一看时间来到了13:56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其他节目。那最后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我突然想听一首谁的歌，我突然想听一首窦靖童的歌，因为刚才听过了王菲的那首主角之后呢，我就觉得啊，那作为一个星二代，窦靖童呢确确实实是我特别特别关注的一个孩子。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是继承了他妈妈的一些衣钵。他有一首歌我觉得挺值得一听的，是窦靖童跟莫文蔚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叫天黑黑。这里边呢他们就好像是两代人在对话。那莫文蔚呢作为一个成熟的女性，她呢是在向自己的童年致敬，而窦靖童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呢在用自己的音乐模式在向未来的自己发出一声召唤。好了，一起来听莫文蔚窦靖童带来的这首天黑黑。

0: 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
0: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多少伤。
1: 可是有多少人能知道他的歌唱的也很棒。其实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却并没有走红。但可贵的是，他对唱歌一直不离不弃。后来拍戏名声大振，获得影帝无数。这首一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据说李宗盛早就谱好了这首歌的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

晚上好，朋友们。在和大家分享叶倩文《祝福》这首老歌的时候，居然收到了这首歌的词作者中国香港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留言，真的是既惊喜又忐忑。此刻听到的张智霖和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是潘伟

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回到往

你有没有试过把满心的爱意藏在一首歌里，送给那个特别的人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伍思凯的这首饱含深情的

唱出了最深情的陪伴。国语版的《若不是因为你》唱的是遇见后的庆幸与珍惜，粤语版的《沿途有你》唱的是一路同行的踏实与温暖。这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路有你。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

0: 传言。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2: 除了淋巴结肿大，淋巴瘤还可能带来一些全身警报，医学上我们管它叫 B 症状，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不明原因的持续发烧，体温反反复复超过38摄氏度，不是感冒也。另外，有些人还会感觉浑身没有劲儿，皮肤瘙痒。那如果肿瘤长在腹腔里，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7:04，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啊，比下雨的时候好太多了。现在只有咱们的云飞桥南向北桥面上的有半桥的车，在白楼。锦州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
4: 大家好，我是洪亮。
3: 大家好，我是谭月。
4: 今天有点热。
3: 该这样了，说什么该这样了，好啊！
4: 但是你觉得变化很突然
3: 啊？是的，
4: 前一段时间咱们很多朋友还穿着相对来讲比较厚的衣服。
3: 我那雨天之前
4: 是
3: 在家中，我这都是晒的，就是红的脸不行，然后那个红领巾根本戴不住。
4: 嗯，
3: 老师，我说老师，你让我戴这个，我们你知道。

0: 那个驴上套之前，它不得有一个脖子上有个东西，我们老家管它叫嘎了。
1: 嗯，
0: 我说老师，你给我带回这嘎了，我带不住啊。
1: 这个玩意儿怎么说呢？我就觉得有那种感觉，就是你感觉在台上待着吧，就浑身不自在，然后浑身冒汗啊，你就觉得哎呀，这个，反正我觉得我有时候就挺社恐的，真的紧张，
0: 一点儿，
1: 那就对了。
0: 那也很成功啊！
1: 是是是，反正我不知道大伙儿紧张什么反应啊，就是有的人紧张是磕巴、结巴，是吧？我就毅然考过去了。我们教练还说呢，
0: 啊，
1: 哎，
2: 你不错呀，
1: 你挺厉害呀，
0: 啊。
1: 你那玩意儿，你咋整的？你就是能把让你教我那方法，我啥时候再教过你啊？我以为你过不去了呢。
0: 那紧张的就是真的，确实到达灵魂离体。
1: 你都已经意识不到自己紧张了，
0: 哦、司机。
1: 嗯，
0: 我已经不筛糠了，我已经处在时常怀疑自己的阶段。
1: 我考过证吗？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哎，刚才我过来是不是红灯？
1: 你那叫溜号，
0: 我刚才是不是压线了？
1: 你那叫走神儿。
0: 自从我经历过一次这种事情之后，为什么现在我跟好多
1: 边来个车啊，注意他点儿，那边胡同里能不能窜出人来呀？
0: 啊，
1: 前面那大爷，你看看骑自行车的时候往我这边靠，我是不是一个是让他过去呢，我还是应该擦着他边走呢？
0: 还灯啊线呢、啊、都看都能关照得到，
1: 就是千万不能溜号，
0: 指示牌啊你都能关注得到。
1: 对，
0: 我其实也没溜号。
1: 你
0: 为什么不猜是80年的？为什么不猜是78年的？是吧？
1: 嗯，
0: 他这都挨着呢，为什么单单的卡在79年这么严丝合缝？为什么就？为什么呢？
1: 为何简单啊？前面猜80、91的你没看见呢？
0: 没人说呀。
1: 就
0: 那大葱啊，
1: 生菜，
0: 那个是苦菜苦苣，是吧？然后那个是馓子，哎，把馓子卷里头，据说是。
1: 那我倒是吃过，但是他那是那样的酱，馓子也到卷里。
0: 对，脆脆的。就像是我要煎饼果子，只要
1: 把那一只小熏鸡儿60-70，上个香鸡柳咱3口人。
0: 那一桌子上鸡鱼肉啥都有，
1: 比饭店都合适。走
0: 走走走走走走。香鸡柳。
1: 这哪家有香鸡柳的话，我估计得找那全村儿。
3: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
1: 此时此刻这么
0: 恢复正常了，然后兔兔让我们看这是啥，好多都有新鲜事物与我们分享。你说拿我们当不行，到时候我也给你家里有事。
1: 像那种松柏科接的那个果实
0: 是吧，小宝宝。我没点开大图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那个什么，
1: 哎，我就一直
0: 我以为是个蒲棒的。
1: 哎，我不知道你怎么把这片包圆咋的。
0: 上那个哎，上北普陀山，
1: 嗯，
0: 我就是亲眼看有个松鼠在那个树顶上包那个底下，那让个松塔，
1: 我就找这个松塔，它那个树就特别高，但我真爬不上去。然后呢，但我依稀感觉我能目测的地方没有
0: 顶上呢，这个松塔，
1: 柏树，还松柏树，
0: 但那对呀，你这也不是松树啊，
1: 柏，
0: 这是柏，
1: 嗯。
0: 但是白怎么能长这玩意儿？
1: 女孩就觉得，你看咱们这皮肤一晒完之后黑了，黑了就觉得自个儿差点那意思。
0: 那自然。
1: 白买了把那些化妆品。
0: 所以嘛，大牌又在那个网上买，在官网上买还挺贵的嘛。
1: 嗯。
0: 我刚才说到脸和胳膊，你假设说我要拿它擦胳膊的话，我有点舍不得。
1: 正事儿是不是？比如说人搞对象相亲的，啊溜达的，然后人家出去之后，这个就是比较正的场，你给人整个冰袖啊。
0: 我是说开车的时候，
1: 啊、
0: 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产品的信息
1: 啊。昨天咱俩说的可能就是这个，
0: 我就说的是
1: 这个，
0: 请大家一定要放心，就是清关手续很齐全。
1: 嗯、
0: 那你说你哎，人家官网卖800，你才卖299，你这玩意儿是真的吗？查呀，
1: 对，
0: 嗯，
1: 欢迎大家检验啊，
0: 经得住考验的。
1: 对这个防晒霜，我就觉得也不用多说，防晒霜
0: 你就等一等啊、哦，
1: 别着急
0: 啊，
1: 啊
0: 不要着急，7到10天左右才能收到货。关键词是防晒，需要一款防晒霜的。或者是我知道这款防晒霜 CP，
1: 它还能在防晒的同时给你起到一个提亮、养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嘛？
0: 所以它那个前面特定那两个字儿，防御的御，年龄的龄、
1: 嗯，对对，就是它
0: 明白这意思就是。
1: 对，就是你不用总是去补这种防晒霜，
0: 一瓶顶3瓶，三效合一。
1: 是你不然的话，你说一样的，以前我买药啊，然后人家就是，我说你能不能看看那个含量？是吧？你这玩意儿，我这25%，你那4%，那玩意儿能一样吗？对吧？
0: 那我多喝两口不行？
1: 脱了脚的路什么的，都有可能，
0: 也有可能，
1: 是吧？
0: 嗯。
1: 但是这种东西在咱们锦州能出现，就证明咱们这个环境保护工作

0: 俩都没虎来。
1: 袍子少了，不过来了就。
0: 兔兔说：“我以为小松树呢，原来是柏树呀，它掉了好多，我捡了两个好看的。那因为我现在我
1: 啥都有讨厌，还讨厌这东西呢？
0: 我真讨厌这些东西。
1: 带鳞的不行。
0: 嗯。
1: 哎，那你有你
0: 一对扣子放在一块我也不行。
1: 哎，那你知道有一种动物吗？
0: 你别说，你别说。
1: 叫球鱼。
0: 啊，穿山甲那种吗？
1: 对呀。
0: 啊。看了之后他看不下去，就因为前两集里边出现了这个动物。”他看都看不了，电视剧里都不行。
1: 他怕啥呀？
0: 蛇
1: 啊！这你找我，我俩共同语言。
0: 你就是他多，就是这个淑女真的是纯淑女。
1: 看不了是吧？
0: 嗯。
1: 就是有时候上北京动物园，我就小时候记得上北京动物园，然后北京动物园有那个蛇。六月咱们不是先去
0: 六七八九号四天，我们上长白山。
1: 去吉林啊、嗯。
0: 这报名结束了。
1: 而且这个据说带队的都已经选出来了。
0: 蜜。
1: 换算下一个话题吧。
0: 是我是我还是我，六月份带队的人是我，
1: 就感觉出来了，他就在你旁边。有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是故意的，就在你旁边溜达，弄我呀，抓我呀，看你行不行。
0: 他都开智了。
1: 带见过之后不让你成精啊，老人老实的、啊、
0: 是呢，都开智了，你这么一说
1: 对吧，
0: 都已经
1: 想当年你的老祖宗，对不对？就是动物和是人真是必然的一环吧。
0: 我、嗯、哦，兔兔说我能看，但是我看的时候后脊梁冒凉气呀，这蛇呀，
1: 还就是特别凄美的，或者说是特别好的一个科学性的一个传说。
0: 又来了青脖二蛇，两个扭扭，我养不了。
2: 汪江美丽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
3: 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4: 遛娃去哪儿好？
5: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4: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5: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4: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5: 更有30多，
0: 稍多一些，其实就是小学附近了，我不细数这个了啊。家长接孩子呢，但好多也都骑电动车了。今天这个天儿。然后呢，广州街桥洞北向南
1: 北镇18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市区易县多云转阴有阵雨，黑山北镇临海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那么 CPB 这个很不错的啊，普通防晒是什么呢？它、
1: 哎、这牌子是不是挺大的在防晒
0: 啊？对对对对，这是日本的一个这个品牌，建立有害的光挡住，把对皮肤好的红光放进来，相当于一边防晒一边给你做红光嫩肤美容。
1: 这不就相当于给对方抛个反盾，然后反在那养肤的东西
0: 啊，吸收了，
1: 策反呢？这是
0: 这个就是反渗透。
1: 我天哪！
0: 原来我们在那个水时间的时候，
1: 哦，这功效哈，
0: 说那个水过滤水水机，
1: 3天收不到就开始着急，还不来呢。
0: 对，咱们现在买东西也就3天4天，
1: 对，
0: 再远的都到不了5天。
1: 但是咱们这个就是
0: 这个稍微慢一点，
1: 嗯，得通过大伙儿订单，然后我们去做各种各样的手续，所以说时间长一点啊。
0: 因为有清关的手续，香港只有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产品的信息，大家就放心便充就行。这云彩这不咋地的，
1: 啊，给你过滤完之后到你身上，那唰唰唰唰唰。
0: 夏天了，该防晒了，更该防晒了。我们刚才说到，就开车这个时间是吧？
1: 嗯、
0: 你胳膊可以冰袖，其实你也可以涂防晒，但是它面积忒大，我涂不起。
1: 那就是
0: 涂脸就完了、
1: 啊。这价格可以了，这价格可以。对对对。
0: 太阳一出来，忒热了，有点。
1: 早上哎，早起爬山是一个，哎，特别好的事儿哈，空气清新，
0: 不是
1: 人也少。
0: 你个小姐姐，
1: 温度低，
0: 你穿的属实。
1: 秋裤德绒背心儿，
0: 那我跟你不一战壕了，我早脱了这些的。
1: 上礼拜就脱了，好家伙，你这个穿的有，
0: 得说是照顾好我祈求老爷的伞位着你。
1: 来吧，采访啊，这算是个实证啊，也算是咱们在这个奔赴星辰大海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儿吧。
0: 嗯，这个呢，我
1: 技术。太好了，各方面都能在上面烤肠了。嗯，哎
0: 呀，我因为我们都有慕强的心理，所以我刷到这位同事，我们的女同胞嘛，哦，就可骄傲了，
1: 值得点个赞啊。
0: 嗯。

0: 中学毕业之后呢，学的计算机
1: 嗯，
0: 专业哈，然后呢，念了硕士，念了博士。
1: 然后这次上天了。
0: 然后呢，就是招募呢，让他去报名，大家又还有3个娃了，都已经。
1: 这挺好的，大伙儿努力啊！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咱们身边所有的孩子们不要放弃。这个奖品啊，来，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邵慧云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邵慧云的勋哥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仅成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福邦花园东方庭院。
0: 就是最新鲜的，是吧？
1: 对对对，恨不得这边弄下来，那边给你加工加工，然后你就可以
0: 直接
1: 喝，
0: 喝吧，喝
1: 是吧？啊，3997777啊！
0: 他的联系电话是这个，
1: 嗯，
0: 让中奖的朋友给他打电话，然后如果想订奶的朋友也可以打这个电话。我自己想的啊，
1: 这肯
0: 应
1: 定
0: 该
1: 是
0: 能行。
1: 100块钱鲜奶不少，你家里没法存。
0: 就咱喝不完啊！浮华还有话说，前天2件上衣全湿透了，今天大腿肌肉有点酸爽，然后他就爬成这样了，
1: 害怕，
0: 还
1: 害怕。
0: 不是水煮鸡胸肉？哎呀！
1: 你这样的，你同志，你一天得减多少脂啊？这个成天不得减体重啊？爬山、鸡胸肉，
0: 从190多
2: 渴死。

0: 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好几千考生，
3: 然后
2: 好几千考生的家长
3: 得
2: 赶紧快点去领，
3: 就是别把这个事儿放到最后。因为为孩子，咱真的啊，孩子一上这个大学之后，可能对于家里头的这份羁绊就会越来的越松弛一点了，就不像咱们每天都看着说这孩子从早到晚是吧，然后呢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要为他做的事儿呢可能也不多了，哎呀就攒钱吧，但是这事儿呢咱还是应该上上心啊。
2: 到您的指定地点领哦。
3: 而且咱们这个呢除了领到正规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小惊喜，就是请到省市和北京的专家为大家讲这个
2: 高考报志愿
3: 这样的一个专题讲座。
2: 嗯，
3: 只有正规的蓝丝带我们才能去听，
2: 不是只要到咱们指定的这三个地方去领，
3: 对，
2: 正规蓝丝带的才有机会报名，您就不用花钱去听。
3: 就这个东西，如果你
2: 好难得的，
3: 那可不，你要自己花钱请这老师，我天哪，老贵了啊。
2: 然后小月说：“我麻烦问一下子，刚才下车接孩子没听清楚，我是中奖了吗？”
3: Yes, it is。
2: 是您，是您，就是您，
3: 就是你。
2: 第三，我刚才说哪个来着？他是第三吧？益多乐的
3: 对
2: 牛奶
3: 39977777
2: 啊！打电话啊，真好。然后我们说到那个蓝丝带是吧？早领，快点去领啊！还有好多家长朋友，人家甚至领了之后吧，你说我系在车的后视镜上了吗？孩子高考完毕了，把这蓝丝带解下来之后，洗干净，熨平了。留起来，
3: 这是我孩子的一个纪念，
2: 对，收藏一下、就
3: 是吧，
2: 纪念一下那个时候我们为了以后的人生更加美好然后做的那些努力和拼搏，
3: 每一样东西都值得纪念，值得留存。
2: 兔兔说、
3: 哎、你留的最长的东西是啥？
2: 留最长的东西
3: 就是你小时候到大了这东西一直伴随着你舍不得扔的一样的东西。
2: 我还真没有
3: 啊，
2: 我没有那么的长情，唯一的就是我初中刘德华那个抄歌本我去香港那时候，就是你说迷恋刘德华到什么程度，去香港的时候到那个星光大道那个地上不都有他们的那个手印吗？哎呀妈呀，满世界找刘德华的手印，找着之后摁着给我照个相，
3: 拿把枪我扣家去
2: 那可不敢那不能，
3: 就是每个人记忆当中都有留存。我留了一套工程车的变形金刚。
2: 那什么时候的事情？
3: 这事儿，你变形金刚
2: 很遥远吗？
3: 对，挺遥远。
2: 比那小石头们还遥远吗？
3: 绝
2: 对不能比那手串还遥远吗？我不信了，真的是。
3: 但是真的是我留存最长的东西，然后一直珍藏着。
2: 哦，没有这些东西
3: 啊。然后就现在这东西，我没事我就拿出来给他，就舍不得掰都。而且那个年代，我觉得工程质量这个，那个真是，我省吃俭用，真的不骗你。
2: 哦，
3: 还就恨不得半年都吃土，弄了一个小吃，我就一套哈，然后就留到现在，就总觉得这是一个儿时的回忆。现在很多人也在网上买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小蹦头青蛙啦，买各种各样的小玩具啦。然后买各种各样小的时候，其实你买的是那个吗？不是，买的是你那回不去的童年。
2: 哎，有些事情当时该努力就要努力的，
3: 努力不了，妈不给我钱。
2: 你那不也买了吗？
3: 但是我省吃俭用，
2: 那不也没结果吗？
3: 把嘴勒下来的，有毅力。
2: 所以该干则干嘛，说的不就是吗？还有朋友问我们，我有没有获奖呀？我们没有念到名字的就没有获奖。第一位叫涛，第二位叫。也是小图标的那个小老鼠，
3: 第三个叫小月，
2: 对，第四位朋友叫流年咖啡
3: 啊，
2: 其他朋友都是第五名。然后我们的这个红心向远说，西大桥西向东就是解放大桥呗，
3: 对，
2: 解放大桥西向东快下桥的位置可能有一个车坏了，
3: 然后桥面拥堵
2: 啊、

0: 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看一下。哎，可
1: 啊，可
0: 不，
1: 不是，
0: 解
1: 行。
0: 放大桥桥面上满桥了这个车，但是除了西大桥、除了解放大桥和咱们的云飞桥桥面上有车之外，
2: 唯一剩下的临川桥现在一路通畅，
0: 剩下的街路上也都非常好走。
2: 可以啊，大家现在回家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啊，那大家就一路畅通，
2: 对，
0: 心情愉快的回家吃份份吧。
2: 那就是今天以上就是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啊！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下班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
2: 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
3: 国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

0: 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
0: 待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
2: 能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0: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2: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0: 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4，这里的声音来自您熟悉的电波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下班合伙人，大家晚上好，我是牧童。今儿我自己了，没有合伙人，无妨无妨啊。在这个时间，今儿天儿挺热的，是不是啊？咱们降个温，怎么降温呢？看一下路况。其实今儿看完这路况了之后啊，还真降不了温。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来看呢，城区各个路口通行的状况都是比较不错的，除了此刻的云飞桥，目前南向北半桥车的距离下桥处延伸到了洛阳路，目前呢云飞街沿线的通行压力比较集中，其他路段都不错。最近呢，这个紫明街延安路啊，对吧，然后还有那个广州街南京路这个区间，城区东侧那一片儿，通行的压力是有的。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这个维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所以说呢会封闭一小段啊，可能是这个单向车道，然后呢双向通行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一转眼呢，五月呢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啊，即将到来的呢就是我们的六月份了啊。那么六月份呢又有挺多的大事儿，是不是？六一儿童节，过节过节过节。行了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的下班合伙人热搜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3: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0: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刚才呢，咱们是说了啊，五月份一结束就是我们的六月，六月呢有我们的儿童节，还有我们的端午节呀。来吧啊，首先呢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各位驾驶员朋友们要注意了，驾驶的新规有一个从这个6月1号开始起执行了，你有那咱们呢也一起来系统的了解一下什么它叫做疲劳驾驶，有什么情形会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有朋友说我是老司机，我懂得都很清楚了，那可未必。可听一听啊，尤其是啊经常开车啊，比如说哎我跑高速啊，是不是啊，然后通勤呐、跨城的呀，或者是经常爱出去自驾游玩的，为了您自身以及家人的安全，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认真听一下。首先啊，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记好了吗？然后呢，记着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

于晚上的22点，晚上10点到次日6点，也就是早上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8小时的，以下情形有任何其中一个会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

来啊，咱们也一个一个的来了解一下啊。我们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怎么去处罚呢？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4小时没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及以上载客汽车，包括啊还有什么呢？危险品运输车辆超4小时没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换大吗？当然，啊，驾驶人一旦要是疲劳驾驶，你看啊，朋友们，给您简单念叨念叨，会出现什么呢？一，视线模糊，看不清楚；二，动作呆板，反应你跟不上，慢了不是？啊，还有什么呢？精神力、精力不够集中，反应。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再而三、三而四提醒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我们的每一位机动车驾驶人，长途行车容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更高。那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过4个小时，每次呢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是我们更要记牢的是，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之前务必睡足，记住，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那无法挽回的后果呀。热搜收割机，咱们继续聊起。刚才不是说了吗？起，的确是这样啊。这个下一个假期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端午节从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一共3天。很多朋友啊，此时此刻呢，都已经欢悦起来了。3天的小假期，对吧？哎呀，这么一琢磨的话，我是不是又可以出去，对吧？短途自驾出去玩一圈了。这个想法，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那也是在这儿呢跟大家伙说一下，你看动物说，那话筒子我问你，你这个东西他这个东西，我问一下，这个端午节之后我还有什么盼的吗？给你念叨念叨，端午节之后中秋节啊，9月25到27号放假3天，对吧？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所以说啊，咱们大家伙记着啊，端午节假期期间呢，高速是不免费的。如果说大家伙安排了计划想要出去玩，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还有就是您的出行方式。是呢，它这个关系吧，或多或少的呢，可能没有那么的密切。那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呢，朋友们？就是它不是开车上路的事儿。它是跟什么有关呢？跟最近呢有一个机车特别火有关。没错，就是之前在我们热搜收割机，很多朋友比如说喜欢读纸质书的啊，都在这个各个平台当中看到了一本书在市面上出现了，叫什么呢？勇敢追梦人，张雪的极致热爱与逆袭人生，这本书啊，这本书呢是由张小平啊编著的，由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很多朋友呢看完这本书了之后啊，就顿时呢燃起了这个想要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欲望。为什么呢？是因为看到了有这个张雪两个字儿啊，这张雪，这是不是张雪的传记呀？那有想购买的或者说已经购买了的朋友，在这儿呢牧童要跟大伙说一下了啊。在节目当中我们一直跟大家伙倡导的就是一定要有什么呢？要有产权和版权意识，对不对？那今天这个事儿咱们就仔细来听一听。5月24号，也就是呢前儿个啊，
张雪机车发布了律师函，并且郑重声明了一个事儿。这里面写的是，张雪先生本人从未授权张小平

以及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编著出版发行该书，该书擅自盗用张雪先生姓名、个人经历及隐私信息，已经构成了严重侵权。张雪先生呢，已经委托律师发函了，要求侵权方立即下架、召回、销毁所有的图书，并且公开致歉赔偿。截至目前呢，侵权方啊还在继续发行销售这本书。那后续呢，这是人家发的那个声明啊，我们将依法追究侵权方全部法律责任。该书内容未经张雪先生本人核实，属侵权出版物，请勿购买传播，谨防权益受损，感谢大家支持。我也了解了一下啊，这本书呢，就是在这个网上呢和专卖店里面啊去售卖呢，售价是49.8元，不到50元。那目前呢，这个所有售卖的平台显示这本书是缺货状态。那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啊，那客服呢也表示说这本书其实是已经下架了，而且此前呢，包括各种公众号卖这个书的这个推文，宣传的文章，目前也都已经删除了。之前我了解过，因为对这个新闻事件我也一直比较关注，包括这个张雪机车在国外也拿了很多个分站的冠军了。这本书呢，自称是首部权威实录的张雪传记，啊，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现在啊，这本书在这个豆瓣读书上，页面上都已经进行了修订的标注了啊。这个图书的这个副标题，我还特意上网看了一下，写的是第一本假装基于官方记录的张雪传记。而且呢，内容简介也已经明确的写了，本书内容未经张雪先生本人授权，属于非法侵权出版物。对于这个事儿呢，张雪本人呢，在他的个人账号“张雪机车”也发布视频了，也声明了这个事儿了啊。他说呢，在我们夺冠以前啊，没人关注我们；可是我们夺冠之后，有很多的出版社邀请我们出书，所有的要求我们都拒绝了啊。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觉得呀，就是自己还不够格啊。但是呢，有同事在网上一搜一看，发现有这个类似的书出现了。这个我声明啊，和我本人没什么关系。我同事呢也发律师函了，但是呢发函归发函，对方呢是不予回复。我和同事沟通过之后，第一次表达了自己，就是说一旦有这方面的这个，比如说收入收益啊，去做公益。之前那个有一个炒作大师啊，老陈，光标是吧？要是说这意思，我把我那个老啊，把我那豪车，我捐给张雪机车，然后张雪说了。对吧，你要是就咱们接蹭着。这事儿挺尴尬。

0: 好了，我们这一时段的热搜收割机啊，咱们就先到这儿了。
1: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2: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1: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2: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1: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
2: 下班合伙人，
1: 两个人，
2: 一座城，
1: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准时相约。朋友们，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下班合伙人。有个事儿啊，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距离高考又近了，对吧？14、13、12，也就十多天了，十一二天了。所以说，没有领取我们蓝丝带的朋友们呢，得抓紧时间了啊！领取的地址，节目当中不止一遍跟大伙说过了啊，博大驾校，还有呢，我们的和氏眼科。别去错地儿了啊！除了这俩地方，您去别的地儿领的那个蓝丝带，有可能啊，它是盗版的。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领正版的呢？有朋友说了，说这蓝丝带反正记上也不会认认真真的有人去看吧？啊，可能你的一次讲座，但这个讲座我们得拿正版的我们的这个蓝丝带才能免费去听。您就是一到那儿，人家拿的都是正版的，唯独您这个啊不对。

0: 挺尴尬，是不是？咱们桥南的何氏眼科医院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博大驾校喜来登那边有一个，然后三屯呢有一个啊，这几个地方都去领。这事儿千万别忘了啊，这一遍又一遍嘱咐各位，目的其实为了给我们所有的考生呢保驾护航。说着聊着啊，今儿这天儿白天的时候呢确实是啊很晒也很热啊，但现在我看这个室外呢感觉还是天气有一些阴下来了，阴沉下来了，是不是？那既然说到这儿啊，一到这个季节了，就不得不跟大伙儿说一说防晒了。没错，今天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
1: 白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
2: 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来到我们今天1003甄选商城为各位带来的关键词是两个字，没错，那就是防防晒晒。给大家带来的是 CPB 肌肤之钥玉灵防晒霜呢，一边防晒是一边偷偷变年轻啊。咱就说这防晒霜官网价格800块，800块钱。今儿咱们机会来了，咱们频率的这个专属的福利，50毫升正装只需299。没错，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原装的啊，2019年的1月份啊。不过跟大家伙说清楚啊，咱们这个可能快递的时间会稍微慢一点啊，因为这个直邮清关啊，这个物流会慢一些啊，大概7到10天左右能收到货，限量350组。感兴趣的朋友们哈，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两个字防晒，您就可以以299这样的一个价格买走平时官网大概800多块钱的50毫升正装的 CPB 的防晒霜。今年的夏天就让我们和阳光一起相对，那就针锋相对啊！锦州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了，朋友们。在夏天的时候啊，给自己花299，对吧？入手这样的一个防晒霜，还怕太阳晒吗？对不对？一点都无所谓。299，平时800块钱，3折多一点，非常合适了。我跟你说，平时我不抹防晒，就听完这个价格，我觉得我都有必要给自己买它50毫升的试试。好了，18:27，我们节目精彩继续，稍后
1: 还有老手艺、老故事、
3: 非文化、地标记忆，咱一点儿一点儿挖。1003风物志，合伙寻根。
0: 家乡人听到，这里是1003风物志，咱们一起合伙寻根。大家伙都知道，咱们锦州是辽西走廊的咽喉，这个地理优势从古代线铁路，从北京到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这条铁路的修建呢，断断续续折腾了几十年，其中经过咱锦州的这一段 是整个工程里最难啃的骨头之一。那有朋友问了，说这又是为什么？小凌河等多条河流，所以施工难度极大。清光绪25年，也就是1899年，关内外铁路修到了锦州，锦县站正式建成通车，这就是锦州火车站的前身。到今天呢，已经127年了。当年的锦县站规模是很小的，设施呢也极其简单，但是它的意义却非常重大。从此锦州正式进入了铁路时代，从一个传统的了解，这是中国铁路自主设计建造的重要突破。从京凤铁路的锦县站到自主设计

起的凌河大桥。锦州铁路的早期发展，见证了近代中国从弱从贫说完了铁路啊，咱们再来说说锦州跟飞机的渊源。你看，很多朋友呢可能不知道，东北地区最早的航空中心之一就在咱锦州。这事儿呢，还得从上世纪的20年代说起啊。就是当时呢，这个军阀混战，那奉系啊是特别重视航空力量的，是花了大价钱从国外购买的飞机，然后培养飞行员，了不少优秀的飞行员。后来呢，这些飞行员中有不少人在抗战期间是为国捐躯，用生命捍卫祖国的蓝天。虽说现如今小领子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但那段航空往事一般。咱锦州地处辽西，濒临渤海，在民国时期啊，锦州是辽西地区最大也最为繁华的城镇，更是被誉为辽西货。当时呢，最著名的有几家啊，有经营煤油的啊，这美孚行，经营烟草的英美烟草公司，还有卖糖的太古洋行。这些洋行大多集中在老城区最繁华的几条街上，姓是前来采买。一说到当时的这个商业盛况，那咱有一样东西就不能不提了，就是锦州的大十字街。这儿交汇，四条街上是店铺林立，人流如织。啊，东街呢有仁和美点心铺，南街和西街呢有各种的铜器铺，北街是高档布料和住宅区。这种繁荣呢，是锦州作为辽西商业中心的洋行带来了新式的商品，那与此同时啊，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一些观念理念，比如火柴便代替了火镰，煤油灯呢取代了豆油灯，洋布更是冲击了土布。这些变化呀，悄悄地改变着锦州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说呀，在那个时候的锦州是传统与现代碰撞交融最为激烈的地方之一。说完了商业呢，咱们再来聊聊文化啊。随着锦州的繁荣发展呢，城市文化也是迅速的兴起了。你看，报刊、书局、市民休闲场所，这些新式文化元素在锦州是纷纷涌现。那说到公园，公园的来历，公园，哎，公众园林，咱锦州的第一座公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你看，咱们细细给您说道说道，您也认真真听一听。据锦州地方史料记载，在上世纪的20-30年代，人头攒动，有遛弯的老人，有谈恋爱的年轻人，还有追逐嬉戏的小朋友。公园还经常呢举办一些花卉展览、戏曲演出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也是成为了当时咱们锦州最为重要的市民休闲的中心区域。

哎呀，说完了咱们锦州城里的故事啊，咱们也可以把目光往远了看一下。明代边墙，可能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有朋友呢，也经常比如说去临海去转去看，但是对这一段往事可能不了解。你看，咱都知道，万里长城的东端哪儿啊？山海关。可实际上，早在明朝的时候，为了这就是辽东边墙。这一段可不是牧童自己编的，据文物部门考证啊，这段边墙始建于明正统年间，比山海关长城早了将近100年。边墙是如今呢，虽然大部分边墙已经坍塌了，但是仍然有部分的遗址保存完好，依稀还能看到当年的规模。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一段边墙遗址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啊，现在呢也在申报国家级。到中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铁路桥，从民国时期的辽西第一商埠到锦州第一座公。

0: 公园的欢声笑语，我们又聊到了从比山海关还早的明代边墙。咱们今天讲的这，正是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的家乡锦州变得更加的立体，更加的丰满，也更加值得细细品味。城市很大，故事很多，但锦州的故事，咱们还远远没有讲完。
1: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2: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1: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2: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1: 下班路上我和你，
2: 一路同行唠到底。
1: 你的小
2: 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英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2: 你说的这不就
0: 是牧童陪伴大家伙儿，甭管是此刻您去吃饭的路，还是加班了之后的下班路。

后来朋友问了啊，说话筒子，我现在准备出门，你不是要陪着我下班吗？我陪你下班。他问我一下啊，他说那个我压力缓解下来了啊，大家伙也可以放心的去出行了。每天呢，其实特别希望我们大家伙儿，就是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哎，跟我们说说话、聊聊天，哪怕有什么问题，对吧？想要了解的，或者是哎，在生活当中，哎，你对于哪个事儿，哎，我觉得我就想听牧童跟我说说，或者说呢，我懒得去上网上查去，牧童你跟我念叨念叨是怎么个事儿，都特别欢迎。我就想啊，变成大家在生活当中的 AI 小助理。我觉得啊，用那样的一句话就可以：苏超热度衰减，东北超强势接力。哎，我觉得用这句话啊来形容现如今东北超在整个我们互联网，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热度，一点不为过。

最近呢，我也看到了很多新闻啊，在网络上，尤其是沈阳啊，现如今呢，可以说真的是借助着东北潮的这一波热度啊，到咱们东北，来到咱们辽宁来游玩的游客朋友。而且这个时候啊，已经可以什么了呢，朋友们，已经可以规划了。你看看五月开始了，对不对？眼看着就要进入到旅游旺季了，眼看着就要进入到暑假了。

官网上实时的进行退票，可是，一退票一折旧呢，朋友们啊，一点不夸张的告诉大家，官网在收这个票400块钱，朋友们净赔400，你看就是这么个事儿啊！你这玩意儿，它这个东西确实也挺突然的，所以说你看，对不对？他说什么玩意儿，你都能听懂。周围球迷支持谁，你都能明白。不用倒时差，不用坐飞机，对不对？完事之后呢，这城市你还能玩明白。你不像说，对吧？你出去什么事儿呢？就是，如果说呀，外地来锦州的朋友啊，想要更好的在锦州游玩，建议大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那功能我跟你说老全了。我前段时间看我们的同事啊，看爱逛村的西妹啊，发了一个视频。好了，18:55了，我这一抬头呢，节目的时间眼看着也要到了啊，在这儿呢，也是希望我们大家伙继续支持我们的下班合伙人，我是你的下班。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
1: 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林。

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可以看清楚。

0: 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一零零三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0: 好，欢迎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啊，这个时间来收听欢乐夜航节目，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我是夜航。
1: 大家好，我是钟晴。
0: 好，今天的节目呢仍然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1: 嗯，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打字留言的方式留下你想听的歌曲以及想分享的故事。
0: 嗯，另外在直播过程中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主播钟晴抖音号啊，也正在同步的直播。
1: 是的，
0: 大家两者都可以留言推荐好听的歌曲，传递一份心情的故事。
1: 嗯，那么首先啊，我们也看到了有朋友跟我们已经留言了，花开之下，他说想点上一首杨宗纬的《一次就好》送给自己。
0: 好，这首歌我们一起来作为今天的开场曲。

0: 好的，那么我们来接下来看看太阳啊发来的信息。
1: 他说啊，因为人生一定要去干一些值得的事情啊，如果干太多不值得的事情啊，反而就会徒劳无功了。就像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样。
0: 所以说呢，今天想把郑秀文演唱的一首《值得》啊这首歌要送给大家。

0: 我们的故事爱错啊，都要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
1: 嗯，
0: 执着这首歌带给我们的。
1: 接下来我们看到凤雨同舟啊，他说点上一首《人生路漫漫》。
0: 嗯，这首歌要特别送给杨风林，
1: 祝他一切顺利。
0: 好的，《人生路漫漫》最近也是一首现象级的歌曲。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杨啊，为我们发来的一条信息留言。
1: 他说想点上一首刀郎的《驼铃》送给大家。
0: 这也是一首，我没记错，电影《冰山上来客》的一首老歌，但是今天是刀郎翻唱的这个版本。

0: 好，下面是静木暖阳也发来了信息留言。
1: 他说想点上一首李玲玉演唱的《天竺少女》。
0: 李玲玉的歌好像都是很甜蜜、温柔、温暖的这样的哈。《天竺少女》这首歌，我记得小学的时候还有同学跳过这个舞，特别有印度风情。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了，是不是大家回想起过去的这个80年代的舞蹈、异域舞蹈风情的这个时光了呢？
1: 接下来啊，我们这首歌曲是直播间姚小滚看月亮给我们推荐的汪峰的《再见青春
0: 好了，姚小滚每天都推荐一首摇滚的歌曲啊，今天一起来听。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0: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2: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0: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许巍的一首歌曲啊，《故乡
1: 嗯。
0: 》。接下来呢，大家仍然可以通过我们的交广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参加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1: 嗯，我们看到了《漂流物语》，说想点上一首张卫健演唱的《真真假假》。
0: 这就是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的粤语版啊，一起来回顾。

0: 啊，这首歌里还加入了东北非常熟悉的唢呐啊作为
1: 嗯。
0: 配器，最近呢还有很多朋友点播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今天仍然是。
1: 嗯，这首歌曲呢是直播间自由点的《向我屈服》。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是很多朋友都在点歌曲，非常的热闹，
3: 啊，赶紧抓紧时间啊，来看一下我们随小闹发来的信息。
2: 嗯，他说啊，最近锦州的雨天很多，所以说他想点上一首《梅雨季》。
3: 这是来自潘玮柏的作品。
2: 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一首潘玮柏的《梅雨季》。我看到啊，小颖给我们发来了消息啊，她说特别喜欢这个欢乐夜航主持的这一档节目。
1: 嗯，每天对这个节目都有新鲜感和期待感啊，主要大家推荐的歌都比较好听。
0: 嗯，所以说她想点上一首《吉祥》。
1: 好，这首歌是亚洲天王春雷的高音歌曲啊。
0: 嗯。
2: Shut up.

0: 啊，这个春雷也是咱们锦州家乡的歌手啊。
1: 嗯，
0: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肯定是有一些歌曲播不上了啊。
1: 是的，
0: 按照顺序，那接下来最后一首歌，
1: 嗯，是直播间齐天大圣点的《得意的笑》。
0: 嗯，用这首歌结束今晚的节目。那么后边还有看令狐少侠的叶培《再见南逃》，明天为您播放。
1: 好的，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我的牵挂。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上文，白云瑞恩放了韩世佩三老，这仨人深受感动啊，这才叫化敌为友，成了朋友。这韩世佩口打哀声，奉劝白云瑞千万别进陛下宫，讲了许多惩罚厉害。云瑞这么一琢磨，凡是我认识的人都这么劝我，看来呀，听人劝吃饱饭，我千万别一意孤行啊，不但救不了我三哥，把我也得搭上，我死当然是小事儿，岂不耽误了大事？云瑞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冲着三个老头一抱拳：“三位，多谢盛情，多谢盛情。白将军，您把我们饶了，怎么还谢谢我们呢？您简直太客气了。白将军呢，是非之地不能久留。”你赶紧快走吧，被旁人看见对你我都不便。白云瑞说好，但是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不能不问。韩老剑客，二位欧阳老剑客，小可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您说什么事儿？三位啊，我这次为什么到东海小鹏来陛下宫？我要办一件大事，找我三哥白眉大侠徐良。敢请问三句，能不能把实底告诉我？这徐良究竟来没来？是生还是死？可以吗？韩世佩是一愣。白将军，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我们知多少就告诉你多少。徐良来没来？来了。进没进陛下宫？进了。但是生死不知啊。有人传说徐良还有一个老道叫诸葛元英，激怒了武圣，武圣把他们困在老君堂。还有一种传说，说徐良狂妄自大，激怒武圣于和，于和把他们置于死地，扔进断魂谷。究竟怎么回事？我们仨人不知道啊。是吗？你看，白将军这么跟您说，我们仨人在陛下宫属于外围，这里高人太多了，我们数不上数啊，因此也不敢动问。光听里边传言是这么说的，全都告诉你了。白将军，要没事我们可走了啊，希望你保重。韩世佩三人说完了，三晃两晃踪迹不见，就剩下白云瑞一个人。云瑞这心呢，来回直翻个，心说难道我三哥徐良真出事了？他们话出有因呐，能骗我吗？看这样不像，完全出于至诚。要那样的话，我怎么办呢？看来啊，还得回去，把探听的情况告诉我蒋四伯，大家出主意，怎么想方法救我三哥，或者给徐良报仇。云瑞想到这儿，也不敢待了。离开树林，离开虎头崖，回转店房。

0: 等推门一进屋，伙计笑脸相迎，哎呦呦，白将军您回来了，回来了，累坏了吧？哟，您气色怎么这么不好？快坐下，我给您打水，您洗洗脸，好吧？伙计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拎来两个桶水，一桶洗脸漱口，一桶烫脚。这出门在外的人呢，回来收拾收拾，就显得非常轻松，这玩意也解乏。云瑞都收拾干净之后，刚坐下，伙计又给泡了一壶浓茶，一直也大不多少，说姓盖，叫盖飞侠。那个叫啊，对了，叫东方云英。哎呦，云瑞一听啊，一妻一妾，俩媳妇儿来了，不住了，看那意思也奔碧霞宫去了，你没看着，坏了。云瑞一听坏了，心说话，谁让你们俩来的？你们不在东京汴梁开封府千里迢迢跑到东海来干什么呢？这不没事给我找事儿吗？你们俩能数得上吗？到了碧霞宫边上是九死一生啊。这云瑞啊，真好像火上天游一般，在屋里急的来回直转。这伙计啊，就紧劝白将军，看您愁，干什么事去啊？白云瑞找俩媳妇儿，怕出事儿。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院里的脚步声音，哑着个脖子，那山药蛋来了。
1: 哎，我白将军回来没回来？
0: 什么心情？哪有功夫理他？狠狠瞪了他一眼，你怎么那么没有记性？没告诉你吗？不让你赌，你怎么又去赌去了？
1: 他这我自己啊，都管不住我自己，他妈没出息，没出息，结果输了就后悔，
0: 真不知趣。天下的人脸皮厚，也没有你厚。你怎么张的嘴呀？你跟白将军什么交情啊？什么亲戚？萍水相逢，人家三番五次周济你，你拿银子就扔到宝局里去。这一赌气，又拿出五两银子来，告诉你啊，这是最后五两，你愿意赌你就去赌，可是你要赌光了再休要找我，听明白了吗？
1: 哎，天底下找不出一天无所事事。我白将军呐，我要求点事儿，您看可以吗？
0: 说吧，什么事儿？
1: 我也太可怜了，想啊，求碗饭吃。白将军，算个啥呀？咱举个例子说，您要死，我趴您身上。别人要砍您一刀，我拿身子去挡着去，我保护您的安全。要死，我先去那头一个。白将军，您看这好吗？那伙计一听，我是您的仆人，往后咱这称呼啊也得明确了，我就管您叫主子，您就管我叫山药蛋，那好不好？这不改了，不改了，行喽，有饭吃喽。他心满意足的。
0: 云瑞说好吧，那么怎么说走就走？
1: 别介，我还空着肚子呢，我得吃点东西再跟您走。
0: 伙计心说，哪有这样的仆人呢？这不捡了个爹吗？得听他的。白云瑞实在没办法，让伙计在饭馆要了四个菜，要这谱比主子那谱还大。哎呀，看来白将军倒了霉喽。这伙计越听越不爱听，也搭着前院有事儿，人家走了，屋里就剩下山药蛋和白云瑞。再看这山药蛋，穿着一身破衣服，徐良啊，
1: 喂，哎，我可听说过，听说这人可了不起呀、啊，还是受名师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使那刀叫带环的什么刀。听说还善打暗器， 白的三长两短。

0: 说的是啊，您这一说呀，我忽然想起来了。您看这东海小鹏来这地儿不大，净出高人没矬子，一个比一个邪乎。我虽然是个外欧，要真徐良来了还真够呛，说不定这会儿早死多时了。我说白将军呢、你也犯不上费这事去找他，他肯定不在人世的。哎，话不要意思，一定要去找徐良喽。正是，您上哪儿找去？碧霞宫啊。别去啊，还是那句话，虽然我不是武林中人，我这人呢活的岁数不小了，就爱打听事儿。等吧，反正我记不那么全了。层层关隘呀，那简直是步履艰难，那才能到碧霞宫。这五关要闯不过去，想进宫势比登天。我说主子，我这条命我就不要了。别介，我刚跟着您呢，您不要了我怎么办呢？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还是活着好。云瑞一听一皱眉，算了，不要说了。你要害怕，你还是留下吧。那个，我您放心，肯定不会有事的。我等着您凯旋归来。多谢。云瑞领着山药蛋离开了店房，赶奔碧霞宫。一边走着，白云瑞也不说话，山药蛋憋得受不了的过。你怎样过的五关？我也不知道怎么过的，我要饭呢，恐怕也没人搭理我。晃晃悠悠的，那天一抬头，碧霞宫，哎，到那地儿了。现在闭眼睛一琢磨怎么走，我心里
1: 碧霞宫。山药蛋自告奋勇在前边引路，白云瑞跟着他。云瑞望着他的背影，心里犯了琢磨，就合计这山药蛋何许人也，是不是真这个样。山药蛋不走了，主子到了。云瑞抬头一看，在绿树掩映之中有一座庙宇，角门开着，非常非常那么安静。抬头一看，有块好，您看好吗？也好。就这样一前一后进了院了，也没人问。到院里一看呢，呵，这里景致太美了，安静的真是世外桃源。方方正正的大院子，放两把椅子，有两位道长正在对弈，沏着水逍遥自在。上垂手出家这老道50多岁，穿着杏黄色道袍，圆领宽袖。下垂头一看，来两个俗家，赶紧过来了。无量天尊，二位施主有事吗？云瑞一抱拳，道长，没什么事情，我们是过路的行人，贪恋此处的景色，因此呢，有二位随我来。云瑞冲着俩老道一抱拳，跟着小老道进了跨院。呀，人家怎么收拾得那么干净？跨院两间房，房间宽大，推门进去一看，里外屋两张床，桌一本了，就走了这么点道，腰酸背痛，哎呀，我这一躺甭提多舒服了，睡一觉才好呢，那上哪儿去了？千万别进碧霞宫啊。估摸着他也进不去。如果山药蛋说的是真的，还得闯五关，凭他俩的本事哪能过得去呀、你们上哪儿去了？这不叫我着急吗？道爷有事吗？ 打扰您了啊，我两位老师啊齐下完了，看二位来了呢很是乏累，所以不便讨扰，现在呢准备点素斋素饭，想请二位前去用餐。嘿嘿嘿，我说主子走吧，咱吃饭去。云瑞心说，有你这么没出息的，看你睡得挺香啊，怎么一听吃饭奔儿就来精神了。

0: 云瑞点了点头，好吧，带着山药蛋随着小老道奔前院汤。俩老道一看白云瑞他们进了屋了，赶紧往前上了一步，无量天尊欢迎欢迎，二位施主请坐。云瑞谢过坐下了，山药蛋拉把凳子也坐下了，好香，也未加理会。这位公子请来用饭，庙上清苦没有好东西招待，万望原谅。哎呀，这就不错了，多谢二位仙长费心。看白云瑞多文明，不光看那样甜嘴麻舌还没吃饱，瞅着那白米饭两眼发直。云瑞说没吃饱，我这还有饭呢。主子你不吃啊？不吃我可不客气了。他把这碗饭端过来，拌了点菜，三下五除二。长千万别见笑。哎呀，无量天尊施主，瞧您说的这样人实在我们更喜欢，请问贵姓高明啊？您不是本地人吗？啊，在下姓白，我同时失礼啊，白将军恕我们哥俩眼拙，当面恕罪，要知得您来怎么能这样款待呢？哎呀，罪过罪过。白云瑞一摆手，二位仙长不必客气。白云瑞又算的什么呢？有什么了不起呢？
1: 我你们俩是谁？
0: 哎呦，哦，他可又醒了啊！我叫孔凤，这是我兄弟孔元。
1: 哦，真鸡子儿假鸡子儿的都您俩说的啊！哎，这名不错呀！哎，
0: 云瑞狠狠瞪他一眼，虽然咱们刚见面，情同知己呀，不管您身份多高，哎，您要听我们的话呀，找徐良你甭找了。白云瑞一听这话里有话呀，二位高人为了我们也不便打听，反正我们听多少我们就说多少。白将军呢，这碧霞宫这可不是随便去的，要闯五座关口啊，这五座关口都有世外的高人在那守把，想要兵啊。白将军呢，吃完饭赶紧快走，我这二圣祠也是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因为我这离着武关离着碧霞宫很近，他们的人经常出入。再跟您说，前五天我见我们俩是准死无疑啊。白将军呢，金灯剑客说得出做得出啊，快走吧，千万莫去碧霞宫。话刚说到这儿，山药蛋说话了，
1: 叫这外号吗？我说你俩怎么胆儿那么小，胆小如鼠啊。
0: 啊，金灯剑客夏虽良就这么一通知，就把你俩吓得缩骨了。
1: 干嘛呀，为他活着，真叫我山药蛋可下有帮帮凶，烧干零碎攒鸡毛凑胆子。也慢说我们主子不怕，连我山药蛋我都不怕，挠一挠找进碧霞宫，把他的夜壶都给他砸碎了，马桶都给他踢翻了。
0: 云瑞一听这为首的正是皮大侠，皮大侠领着二十多人，看那意思要找您啊。俩老道是容颜更变，脸也变了色儿了。白将军，哎，二位施主实在藏到一个安身之处，由我来对付。云瑞就犹豫了一下，山药蛋哪还不干呢？哎，
1: 我们干嘛要藏起来？我们是正大光明。
0: 二位，你们不怕，我怕呀。我推云瑞和山药蛋，推到里间屋去，反手把门关好，然后就说：“二位，千万别出声，有我们对付，我求你们了。”
1: 说话之间，两个老道转身来到外边，哪条鞭也得超过50斤。再看此人横眉立目，眼见的就是一场血战。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啊我看动物世界
1: 啊，
2: 看出来点疑惑，
1: 哎呦，
2: 今天跟您聊聊
1: 看动物世界然后看出问题来了。
2: 嗯，
1: 哎呦，你这能从这个动物世界里看出什么问题来
2: 呀？我好学嘛。
1: 啊，
2: 就是海豹。
1: 海豹啊？
2: 对呀，你看那个海豹吧，它都是圆滚滚的肥嘟嘟的。
1: 嗯，
2: 尤其是有一种叫象海豹的。
1: 嗯，
2: 就大的呢能够长到3000多公斤啊。
1: 哎呦，
2: 它那个身上的脂肪

0: 层厚的呀，我感觉就像床垫子似的。按咱们的理解，那这么胖，他是不是得是高血脂、高血压、心脏病全来了？哎，真的。可他们在海洋里边，他特别灵活，上下翻滚，他一点事儿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1: 就看那个特别肥的那种大海豹，
0: 嗯。
1: 然后按咱们人来讲，早应该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了，是吧？
0: 嗯，
1: 但是人家一点事儿没有。
0: 对，
1: 哎呦，别说呀，静石，你这个观察力还可以啊。
0: 是思考力强。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问题呀，还真就问得特别好，而且你问得特别专业，一般人还答不上来呢。
0: 那您能答上来不？
1: 哎，我告诉你啊，这背后啊，还真就有两个特别核心的秘密在里面。
0: 哦。
1: 第一个，这个海豹啊，人家这个海豹的自身呢，它进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超能力出来，
0: 他还有超能力。
1: 就这个超能力比我们人强百倍。
0: 哦。
1: 首先，这个海豹的这个肥呀，它本身它不是病，是这个海豹呢赖以生存的一个必需品。你看着好像是厚厚的那种脂肪层，是不是？我告诉你，那么厚的脂肪层，实际上是这个海豹在这个冰海里保暖的一种，就像我们人的羽绒服一样。
0: 大棉衣。
1: 哎，它为了保暖啊，因为在这个冰海里头，它可能这个有的时候这个1礼拜它不能进食的，但是有这么厚的这个脂肪层，能够让它长时间不吃饭，它相当于是一个能量的一个仓库。
0: 自带能量补给。
1: 对，而且它在这个水里面，这个脂肪层啊，是控制它沉浮的一个救生衣，明
0: 哦，
1: 白了吧？
0: 明白了。
1: 而且呢，我告诉你啊，就是人家海豹啊，慢慢进化了之后哈，就为了管理好它这一整身的这个脂肪，它们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本领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它这么厚厚的脂肪层，进入到血液当中的90%的都叫什么呢？就叫好胆固醇。
0: 好的胆固醇。
1: 好胆固醇啊，好胆固醇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也有。我们人体的胆固醇分为两种，一种是好的胆固醇，一种不会这个出现的，而且它的血管永远不会堵塞的。
0: 哟，人家天生自带降脂基因，
1: 对，
0: 带 buff 来的。
1: 对，
0: 那第二个秘密是什么呢？
1: 这是刚才我说的第一个秘密。第二个秘密是啥呢？就是因为它这种进化呀，来自于它日常的饮食。这个海豹磷脂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卵磷脂。磷脂的形态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核心成分。就我们人体的细胞膜，它的主要的原材料就是磷脂。所以说，这种形态的欧米伽三，它不需要复杂的我们的消化的过程，就直接能够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所利用。海豹也是这个道理啊，而且效率特别高，它能够非常顺利的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膜，还有我们的肝脏当中。这好比什么呢？比如说鱼油，鱼油就相当于带壳的一个核桃一样，你费劲啊，你得把它砸开才能吃。大的天然抗氧化剂叫虾青素，这个虾青素的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 E 呀，你知道多少倍吗？500倍。
0: 500倍？
1: 你看，
0: 哎，我那么高，
1: 对，
0: 它在海豹身体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啊？
1: 你想啊，这个海豹啊，平时吃那么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
0: 它才可以又肥又健康。
1: 对，还有高浓度的磷脂，这个磷脂啊，专门帮助海豹来清扫它的血管。所以说你这个总结非常的到位，
0: 是。
1: 啊，所以说你看看这叫啥呀？这叫物竞天择呀！
0: 对呀。
1: 大自然给我们上了一课呀。有人说："哎呦，尤其你们女孩子，说脂肪，它真正的南极磷虾，它是一种天然的协同效应极强的我们人体健康的脂肪套餐。
0: 哎呦，脂肪套餐，
1: 哎，
0: 就听您讲完海豹的例子，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啊。你说美国人天天汉堡、炸鸡、薯条的，就这么吃，
1: 饮食多不健康啊，
0: 二三百斤。
1: 这个饮食啊就很垃圾，是吧？但是他们呢，平时要普遍的就都有那种有意识的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剂的这种意识，
0: 哦，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你看，像很多美国的家庭是吧？你就到他们家，甭管多穷啊，你看他那个岛台上、厨房里，摆着各健康管理的必需品，
0: 明白。
1: 随餐啊服用，所以说常年这么吃，就保证了你看他们这么垃圾的这个饮食习惯，结果 这个糖尿病。

0: 病啊，心脑血管疾病比咱们中国人发病率还低。
1: 对，就像我们吃饺子得蘸醋，
0: 对，
1: 人家就配着吃。
0: 哎，
1: 虽然他们吃的很油腻，但是懂得用保健，
0: 是不是？但是经济现在上来了，我们人的这个保健和健康的意识
1: 没抓上来，
0: 远远达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
1: 是
0: 啊，还是90年代后期，从美国啊传过来有一些什么保健呐、啊、养生啊这种意识，
1: 嗯，
0: 是吧？保险的这些概念。之前什么鱼油啊、磷虾油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保健和平时调理的意识啊，觉醒的就非常慢，
1: 嗯，
0: 啊，对健康的调理它就没有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是吧？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光学会人家西方的一些不健康的饮食了，
1: 嗯，
0: 薯条、汉堡、炸鸡很快就进入到咱们中国了。
1: 是
0: 日常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糖尿病的人群比咱们中国人还少。
1: 对呀，所以说这个反超啊，我们超的不好，
0: 嗯，
1: 对健康有害。
0: 对，但是随着我们最近这些年，是吧，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出现，我们的意识确实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 嗯，
0: 包括这几年咱们相关部门不也制定了叫健康中国20，是吧？这都是经过这几年的大力的宣传和推广，这种意识已经开始提高了。
1: 是呢，就现在啊，女生在怀孕的时候都不用医生给说就知道我得吃点叶酸。
0: 对啊，但是那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不是啊。
1: 那中老年人说我现在到年龄了，我跟骨病相关的问题，我就得吃点钙片，我就得吃点D3。
0: 这是药吗？
1: 那不是。
0: 补充这种优质的磷虾油也会慢慢的融入到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1: 对呀，点点滴滴接治疗嘛。
0: 是。而且从治疗转向预防的这种健康管理方式，不仅会降低咱们疾病的发病率，更是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他这个经济负担。
1: 血压，医生也能做到少开药，然后把治疗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吗？
0: 没错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嘛。你听过在国外有一种叫蔬菜处方吗？
1: 蔬菜处方
0: 啊。
1: 蔬菜是菜，它怎么能当处方呢？
0: 因为蔬菜是患者呀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如果说认为目前你这个风险还可控，那在头3到6个月内他会给你开什么样的处方。
1: 嗯，
0: 蔬菜处方，
1: 蔬菜处方，
0: 对，不给你用药。
1: 这个到底有啥意思呢？
0: 就是肥胖啊、糖尿病啊，或者对于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的疾病，一定从生活方式来进行解决。
1: 嗯，
0: 一盘蔬菜它的效果有可能胜过一颗药丸。
1: 嗯，
0: 每一餐对健康的食物的选择都是一次微小的治疗的行为，从血脂异常的表现。
1: 嗯，
0: 但是它这个血糖和血脂的指标吧还没有达到特别高的一种地步。
1: 嗯，
0: 就刚刚达到这种超标的这种临界值。但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呢，有高血脂会加速他眼底疾病的这种恶变的。
1: 嗯，
0: 因为眼底的血管都是，
1: 嗯，
0: 对吧？这是我们国内一般用的一些方式。
1: 嗯，
0: 其实我当时在这个国外工作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带我实习的老师却没这么做。
1: 嗯，
0: 他给这个患者开这个处方，当时让我看完了之后大吃一惊。
1: 怎么了？
0: 你知道他的处方是啥吗？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每天要随餐吃高含量的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你看这也不是药。
1: 明白。
0: 然后呢，我老师当时还对患者说呢，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回去认真的执行我这三个处方。
1: 嗯，
0: 如果血糖血脂一个月之后
1: 就在前期可以完美的解决高血脂高血糖的问题了。
0: 你看，
1: 哎呦，这好，避免了药物的副作用。
0: 可不嘛，你说这就是人家先进的这种日常的意识嘛。
1: 嗯，
0: 现在几乎啊，我跟你讲，很多的权威的一些机构，比如说西方的一些医学机构，在他们发布的临床指南当中都讲
1: 南极的磷虾油不少人也在用。
0: 对，我知道，
1: 对吧？其实它也很常见。
0: 嗯，
1: 但大家对于磷虾油这个评价它是褒贬不一的。
0: 嗯，
1: 有人说它好，有人说它真就没啥效果。
0: 是的啊，所以说吧，我们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了，那么我们就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1: 嗯，
0: 要学会图那个便宜啊。每粒胶囊里头真正的磷虾油的含量少之又少。
1: 嗯，
0: 大部分给你添加了什么呢？比如说大豆油、葵花籽油，
1: 嗯，
0: 就之类的这种廉价的油脂给你做填充啊。就好比是在一大桶的杂油里面给你滴的一两滴的磷虾油。
1: 嗯，
0: 然后就给你捞那种普通的虾。
1: 那不一样啊。
0: 对啊，这种虾它里面的这种欧米伽3含量，我告诉你 和那个南极磷虾比起来，可能一半都不到，甚至更少。
1: 哦，
0: 然后

0: 咱们周边的海域再加上这个自然的污染，是吧？里面有可能还有重金属呢。
1: 那怎么吃进去一肚子毒？
0: 对呀、啊，美去。
1: 嗯，
0: 那我们全球购可以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甄选这样的产品，
1: 哎，
0: 啊，辨别真伪。
1: 嗯，
0: 你看我们全球购曾经派出过专家组啊，就给大家伙在全球范围内找那种高品质的、真正的，
1: 嗯，
0: 一定要有这个 A 类的许可证。它可以在南纬50度以南的纯净的这个南大洋进行合法的捕捞这个南极磷虾。
1: 哦，所以它才是正宗的真的南极磷虾。
0: 对，首先这个企业得有这个资质啊、
1: 嗯、
0: 磷虾油里面这个磷脂，所以说这种高含量的磷脂是高效吸收率起效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嗯，
0: 那市面上你看那种这个价格比较低的甚至不靠谱的三无那些产品，磷脂含量都是每100毫克磷虾油里面充其量能达到30毫克，有的都不到啊。我们很多高血脂的患者，高血脂的朋友知道，咱们上医院医生除了要给这个患者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还有一种常用的药物叫多西磷脂仙胆碱，来辅助我们人体降脂。
1: 哦，
0: 一盒36粒，差不多得100多块钱。
1: 那这个开的是什么呀？
0: 70，
1: 实打实的高含量，我们
0: 是
1: 知道的。
0: 就是，就他一拿出来，就市面的磷虾油基本上就
1: 没有对手，
0: 就退潮吧，
1: 嗯、
0: 是吧？其实不仅如此啊，嗯，大家伙如果把这款磷虾油拿到手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你就一目了然。
1: 嗯，
0: 配料表超级的干净。
1: 嗯，
0: 除了南极磷虾油木糖定的这个配料表，市面上唯独这一份。
1: 嚯，这个真是啊，超纯成分，而且一点多余的东西都没有。
0: 对啊，要不怎么说，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磷虾油，一旦面试啊，就所有市面的磷虾油怎么样，都无言以对了，
1: 嗯，
0: 都拿不出手了，
1: 嗯，
0: 是不是？而且就这样的磷虾油吧，它都是那种褐红色，
1: 嗯，
0: 然后呢，闻那个味道啊，都是刺鼻子那种腥味儿。记住了，没有杂质的干扰，每一滴营养都是纯粹高效的。
1: 对啊，关键是老师您给我们严选的这款磷虾油，它属于是磷虾油里面的三好学生了。
0: 没错，
1: 真的南极磷虾，真的
0: 什么呢？中年人的，有的适合老年人的，有的适合三高人群的。
1: 哦，
0: 它里面的占比不一样，实际上针对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
1: 这个是我们的知识盲区啊。
0: 对啊，
1: 没注意过磷虾油它针对哪类人群，
0: 嗯，
1: 然后也没有想过它的配方占比会是多少，
0: 占比多少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
1: 嗯，你说磷虾油里它都有什么呢？
0: 那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儿啊，记住了，每一粒儿当中含有磷脂是420毫克，虾青素75微克，欧米伽三150毫血管壁的硬化。
1: 嗯，
0: 这就从源头上软化我们的血管了，是吧？清理我们血管的这种淤堵的垃圾了。
1: 嗯，那它就是降血脂的主力军了。
0: 对，相当于是降我们血脂的主力军了。
1: 嗯，
0: 而且不光如此啊，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当中还有欧米伽三。
1: 嗯，
0: 是吧？这个欧米伽小呢，你不能这么看。
1: 嗯，
0: 虾青素是迄今为止自然界最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啊。
1: 是吗？
0: 它的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0倍啊，抗氧化的能力啊。就它这个配方里扮演的是两个非常关键的这个角色。你别看75微克，这就非常啊，降低我们甘油三酯，保护我们心脑血管这个健康的。DHA 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是大脑细胞和眼底细胞的营养师。这个2:1的配方，他没有盲目的追求高的 DHA， 但是如果青少年需要更多的 DHA 给我们大脑和眼睛补充营养的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在解决三高问题的情况下，我们的心脑也要进行一层的保护，
1: 嗯，
0: 是吧？也需要减少一定的炎症。所以说这个配方是吧，针对的人群是中老年人。还有什么呢？胆碱的含量是45毫克吧。
1: 这个胆碱好像我们不常听说，
0: 但是它非常重要
1: 的组合。
0: 没错，
1: 有配合的组合拳。
0: 对，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第三代的磷虾油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和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这么一个配方。
1: 嗯，
0: 靶向精准，直击痛点，420毫克的这种高磷脂的这种浓度，再加上一批
1: 健康投资了。
0: 所以说正应了我们说的那句话嘛，最好的治疗在哪儿啊？
1: 嗯，
0: 还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每天这一粒设计科学的

0: 零下油，就是为我们的心脑血管它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一个坚实的点滴。
1: 还真是啊，所以说即使在这儿呢，建议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补情后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
1: 有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
0: 它一定是啊，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是在这个配料表里头加了什么叫硬脂酸镁的这种物质。
4: 哦，
0: 一定是添加了这种物质。这个硬脂酸镁啊，它是一种填充剂，就市面上有一些磷虾油吧，这样的产品吧，就为了降低成本，或者是改，明白了吧？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我告诉你啊，其实真正的磷虾油一定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第三代的这个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除了那个南吉尔会让咱们的血脂慢慢的有所改变啊。
4: 哦，这样啊，那这款磷虾油啥时候能发呀？我一定要得留点。
0: 嗯
4: 啊，我一年前梁老师，我因为胆结石就做过手术，
0: 嗯，
4: 就拿出来100多颗结石啊。
0: 哎呦。
4: 啊，医生说我这是
0: 到你胆汁酸和这个磷脂都溶解不了它了，然后最后呢它一点一点的就吸出这个结晶体来了，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就形成这个结石了。像你之前那种不健康的饮食确实会加重这种胆固醇过度饱和的一种状态，形成胆结石啊。
4: 不，是这样啊。
0: 对，
4: 当时还比较小，不到1厘米那样。
0: 明白。你吃的这个熊去氧胆酸这类药物啊，他在停药之后反复发作率确实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这个熊去氧胆酸这种物质吧，它主要是在服药期间吧，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去固醇过于饱和的这种体质，这明白了吧？所以说一旦停药了，如果说你原有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还没有彻底调整的话，胆汁的成分很快又会回到容易吸出结晶体的那种状态，这个结石就慢慢又长出来了。所以说长期的健康的养护和管理，我告诉你比你用，因为这个卵磷脂含量高是专门能够调理咱们中老年人三高问题的，比如说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然后软化我们的血管，清除掉我们血管壁上的脂质体的，这个是给我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那你吃的你以前的那种磷虾油或者是鱼油，那可能就不对你
4: 这个说法。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磷虾油里有几种成分，一个就是磷脂，还有欧米伽三，啊，还有 EPA， 还有 DHA， 对吧 ？EPA 和 DHA 就是活跃我们脑细胞的，这个让年轻人呢，啊，改善这个大脑环境的，对这个年轻人的大脑和视力有所帮助。这相当于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是吧？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含量，甘油三酯的合成。然后呢，胆固醇要是少了，甘油三酯含量要少了的话，你形成的结晶的风险是不是大大就降低了？那你这个结石就很难长出来了呗，明白了吧？
4: 对，啊，要这样那真太。
0: 还有血管壁硬化，包括血管炎症的问题，这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像什么 DHA 啊，那对眼睛、对大脑有营养，更适合什么呢？年轻人用，明白吧？啊。
4: 哦，那就是说这一套配方下来，就对我的心脏、血管、大脑、眼睛还
0: 啊。所以说，咱们坚持用好的话，像你这种，可能结石就不再长大了。甚至还有可能逐渐的缩小，最后变少，从而避免将来因为结石变大引发的一些炎症的问题，是吧？而且咱们也不用承受那个手术之苦了，对不对？
4: 对对，你说的这一条一条，哎呀，都挺对我心意。
1: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5: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普通老百姓能听懂就行，咱也不是为了考大学，是不是？
7: 对。
0: 嗯，好。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啊？
7: 我这时候就我本人嘛，你说看的嘛，身体还行似的。
0: 嗯。
7: 但是我觉得体质它老是出现问题。
0: 多大年岁？先告诉我。
7: 今年已经快6了，停了吃中药，慢慢就好了。现在
0: 还打半年呢，我的天哪！就是那
7: 些打的，对我的肾功能不行了，肝功能不行了，打的对我血脂也不行了，
0: 哎、
7: 血糖也不行了，心脏也不灵了，这打没好地儿了。
0: 你看看，就是你一说呀，我为啥我跟你说用啥药呢啊？我这你这种情况我见到太多了，多少啊？
7: 起了2/3吧。
0: 2/3啊，这不相当于肠带位了吗？
7: 对啊，所以就现在目前反正复查都挺好，也没有吃其他的药。

0: 就做完手术就回来养的呗。
1: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早期的切除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我看的是你整个人的
0: 脏，
1: 嗯，
0: 然后我就吃，当时吃那个维洛舒，我买了也吃完，现在反酸和脏好。

0: 效果会越来越好的。不错不错啊。
1: 现在就是说这些药现在可以同时都吃吗？
0: 可以。因为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我首选的第一是效果，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没有毒副作用，不是互相冲突的，这个你放心。
1: 我就怕有干扰啊，什么别在这产生副作用。
0: 刚才说的相互冲突或者是副作用，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记住了啊，一定是不是化学成分的，是吧？
1: 嗯，
0: 你就放心吧。
1: 对，我感觉到我吃那半条就是没啥其他副作用。
0: 对，
1: 现在该具有效果都有了。
0: 对，多好啊！你说是？
1: 嗯，
0: 好，嗯，
1: 好了，谢谢您。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吧。啊，
1: 好嘞。
0: 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2: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0: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
2: 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床层厚的呀，我感觉就像床垫子似的。
0: 嗯，
2: 按咱们的理解，那这么胖，他是不是得是高血脂、高血压、心脏病全来了？
0: 静石，你这个观察力还可以啊。
2: 是思考力强。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问题啊，还真就问得特别好。
2: 嗯，
0: 特殊的超能力出来。
2: 他还有超能力？
0: 就这个超能力比我们人强百倍。
2: 哦。
0: 首先这个海豹的这个肥呀，它本身它不是病，能够让它长时间不吃饭，它相当于是一个能量的一个仓库，
2: 自带能量补给。
0: 对，而且它在这个水里面这个脂肪层啊，是控制它沉浮的一个救生衣。
2: 哦，
0: 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0: 而且呢，我告诉你啊，就是人家海豹啊，慢慢一种是坏的胆固醇，
2: 嗯，
0: 好的胆固醇它的学名叫高密度脂蛋白，
2: 嗯，
0: 也叫 HDL，
2: 嗯，
0: 它的水平含量，
2: 嗯
0: 啊，好胆固醇，也就是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它在我们人的血管当中，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清洁队的作用，它可以搬运回我们肝脏当中进行处理掉，
2: 嗯，
0: 所以说你看海豹，它别看那么厚的脂肪，但是它血液当中都是体不会这个出现的，而且他的血管永远不会堵塞的。
2: 哟，人家天生自带降脂基因，
0: 对，
2: 带 buff 来的。
0: 对，
2: 那第二个秘密是
0: 动脉硬化呀，血脂不高啊，血压不高的一个关键所在，
2: 嗯，
0: 是他健康链条当中最画龙点睛的一笔。
2: 哟，他也是一个秘密呗。
0: 对，他只吃南极的磷虾。
2: 那您说南极磷虾它有这么神奇吗？
0: 当然了，就是因为我说了它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这么高，就是来自于就直接能够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所利用。海豹也是这个道理，
2: 嗯，
0: 啊，而且效率特别高，它能够非常顺利的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膜还有我们的肝脏当中。这好比什么呢？比如说鱼油，鱼油就相当于带壳的一个核桃一样，你费劲啊，你得把它砸开才能吃。庞大的天然抗氧化剂叫虾青素，这个虾青素的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 E 呀，啊，你知道多少倍吗？
2: 嗯，
0: 500倍。
2: 500倍，
0: 你看，
2: 哎，我那么高。
0: 对，
2: 它在海豹身体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啊？
0: 你想啊，这个海豹啊，平时吃那么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不饱和脂肪系统受到侵害。
2: 大概我是明白了，
0: 嗯，
2: 就是它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0: 哎，
2: 海豹自身呢，它就有强大的代谢的系统来打底。
0: 对。
2: 然后南极磷虾又给它提供了高效吸收的欧米伽三，还有顶级的抗氧化的保护
0: 虾青素。
2: 对，就这样它就强强联合了。
0: 嗯，虾真正的南极磷虾，它是一种天然的协同效应极强的我们人体健康的脂肪套餐。
2: 哎呦，脂肪套餐。
0: 哎，
2: 就听您讲完海豹的例子，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啊。
0: 嗯，
2: 你说美国人天天汉堡炸鸡薯条的就这么吃，
0: 饮食多不健康啊，
2: 200-300斤。
0: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2: 嗯，
0: 这确实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基因不同。
2: 嗯，
0: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就是美国啊，别看他这个饮食啊就很垃圾是吧，
2: 嗯，
0: 但是他们呢平时要普遍的就都有那种有意识的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剂的这种意识。
2: 嗯，

0: 各式各样的一些营养的补充剂，
1: 嗯，
0: 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的高品质的磷虾油，明白吧？
1: 就有，
0: 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
1: 人家就吃。
0: 哎，而且这个高品质的磷虾油在这个普通老百姓家里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油盐酱醋似的，
1: 哦，
0: 作为日常，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反观咱们国内，你看看这种健康的意识就很差很淡薄，
1: 还真是。
0: 你像七八十年代那阵子刚开始什么抓经济，是不是？但是经济现在上来了，我们人的这个保健和健康的意识
1: 没抓上来，
0: 远远达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
1: 是，
0: 人家还天天吃那个磷虾油呢，
1: 有平衡的，
0: 对，液体钙呢，
1: 嗯，
0: 就这一类这个健康产品是吧，所以说我们还没学到。所以说人家你看看很少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对，
0: 糖尿病的人群比咱们中国人还少。
1: 对呀，所以说这个反超啊，我们超的不好，
0: 嗯，
1: 对健康有害。
0: 对，但是随着我们最近这，嗯，是吧，这都是经过这几年的大力的宣传和推广，这种意识已经开始提高了。
1: 是呢，就现在啊，女生在怀孕的时候都不用医生给说就知道我得吃点叶酸。
0: 对呀，啊，但是那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不是啊。
1: 那中老年人说我现在到年龄了，我跟骨病相关的问题我就得吃点钙片，我就得吃点D3。
0: 这是药吗？
1: 那
0: 你的叶酸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1: 是。
0: 要不怎么说呢，我说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我们生活健康用药只是为
1: 国家的步伐，它也是国家一个倡导的趋势。
0: 是，包括你像今后你们三高的心脑血管防治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记住了，不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你就少遭罪了，是吧？而且能够延长咱们生命的长度和质量，
1: 嗯，
0: 所以说对咱们国家来讲，其实也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医疗的开支，这是一个多方面共赢的一个好事儿。
1: 对，这是个好事儿，
0: 嗯。
1: 那像您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就是国外得高血脂
0: 高血脂的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他第一反应是啥吗？
1: 嗯，
0: 并不是给你开什么降糖药和胰岛素，他会对这个患者呀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如果说认为目前你这个风险还可控，那在头3到6个月内，它会蔬菜它的效果有可能胜过一颗药丸。
1: 嗯，
0: 每一餐对健康的食物的选择都是一次微小的治疗的行为，累积在一块儿，可能慢慢就改善了我们的血糖，改善了我们的血压，改善了我们的血脂。
1: 对，就像老师常说的，点滴生活皆治疗啊，
0: 当中血脂异常的表现。
1: 嗯，
0: 但是它这个血糖和血脂的指标吧，还没有达到特别高的一种地步，
1: 嗯，
0: 就刚刚达到这种超标的这种临界值。但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呢，有高血脂会加速他眼底疾病的这种恶变的，
1: 嗯，
0: 因为眼底的血管，
1: 嗯，
0: 对吧？这是我们国内一般用的一些方式，
1: 嗯。
0: 其实我当时在这个国外工作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带我实习的老师却没这么做。
1: 嗯，
0: 他给这个患者开这个处方，当时让我看完了之后大吃一惊。
1: 怎么了？
0: 你知道他的处方是啥吗？
1: 嗯，
0: 第一就是每天要随餐吃高含量的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你看这也不是药。
1: 明白。
0: 然后呢，我老师当时还对患者说呢，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回去认真的执行我这三个处方。
1: 嗯，
0: 如果血糖血脂一个月之后，
1: 就是
0: 你看
1: 实际上没用药，
0: 哎，
1: 通过开这种调整生活方式的处方，
0: 哎，
1: 再加上呢配合磷虾油这样的营养补充剂，
0: 哎，
1: 就在前期可以完美的解决高血脂高血糖的问题了。
0: 你看，
1: 哎呦，这好啊，避免了药物的副作用，啊，
0: 可不嘛。你说这就是人家先进的这种日常的意识最后兜底的一种选择。
1: 嗯，
0: 明白了吧？我们都希望用最小的伤害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好的健康结果。
1: 还真是哈，啊，那好，有人说它真就没啥效果。
0: 是的啊，所以说吧，我们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了，那么我们就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1: 嗯，
0: 要
1: 腿呀，啊，
0: 对，我告诉你这在里面这个李鬼可太多了
1: 哦。
0: 啊，有的朋友自以为在网上买的那种南极磷虾油上头有几个外文字儿，就当为了图那个便宜啊。每粒胶囊里头真正的磷虾油的含量少之又少，
1: 嗯，
0: 大部分给你添加了什么呢？比如说大豆油、葵花籽，肯定的呀。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劣质的磷虾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的伤害反而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是吧？还有的这个不到，甚至更少。然后咱们周边的海域再加上这个自然的污染， 是吧？里面有可能还有重金属呢。
1: 那等于吃进去一肚子毒。
0: 对呀。

0: 股腥臭味儿。
1: 嗯，
0: 然后他怎么办呢？为了掩盖这个腥臭味儿，给你加香精。
1: 哎呦，
0: 你看看，
1: 真敢想、啊，
0: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说想买个
0: 委屈，
1: 嗯，
0: 那我们全球购可以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甄选这样的产品的真正的三代技术的磷虾油。
1: 三代技术、
0: 哎、美国原装进口，而且它这个保证有三针，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哪三针吗？
1: 哦，
0: 就这个咱先
1: 资质得有。
0: 对，先看这个企业，你说用的南极磷虾油，你有没有这个许可证啊？
1: 嗯，
0: 你连许可证都没有，你凭什么说你用的是南极的这个磷虾呢？那磷虾油的核心价值也就在于它的里面这个磷脂的含量，包括这个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
1: 嗯、
0: 这个欧米伽三是结合在磷脂上面，甚至不靠谱的三无那些产品，磷脂含量都是每100毫克磷虾油里面充其量能达到30毫克，有的都不到，它的磷脂含量要在420毫克以上。
1: 嗯，
0: 你看这得差多少倍，
1: 是
0: 是吧？而且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必须要明确的话，我们很多高血脂的患者，高血脂的朋友知道，咱们上医院医生除了要给这个患者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还有一种常用的，其实这个药就是卵磷脂，
1: 就
0: 是
1: 卵磷脂。
0: 对，这种 OTC 卵磷脂每粒的含量标准就是在300，
1: 实打实的高含量，我们是知道的。
0: 就是就他一拿出来，就市面的磷虾油基本上就
1: 没有对手，
0: 就退潮吧、
1: 嗯，
0: 是吧？其实不仅如此啊，囊醇和这个胶囊壳之外，其余额外的添加成分，什么什么香精啊，什么什么色素啊，什么防腐剂啊，一概没有。
1: 嗯。
0: 这比脸都干，它里面那个油体啊是透亮的那种橙红色。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种透亮的这种橙红色才是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
1: 嗯，
0: 不晓得。
1: 对啊，关键是老师您给我们严选的这款磷虾油，它属于是磷虾油里面的三好学生了。
0: 没错，
1: 真的南极磷虾，真的
0: 非常的正确哈、
1: 嗯。
0: 但这款这个磷虾油呢，它不光是这几样领先，就它这个配方科学的配比，我告诉你更厉害。
1: 嗯，
0: 有效的成分，
1: 嗯，
0: 各自占多少的配比，实际上它是有说法的。
1: 嗯，
0: 有的它是适合青少年的，有的是适合什么呢？中年人的，有的适合老年人的，有的适合三高人群的。
1: 哦，
0: 它里面的占比不一样，实际上针对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
1: 这
0: 呗，
1: 嗯，
0: 大家伙也不懂啊。我告诉你，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的每一款磷虾油，它的含量必须明确标注，它针对的人群也得标注。
1: 对
0: 啊，就像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款，专门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专门针对是三高人群的，
1: 嗯，
0: 是吧？人家货真价实啊，里面有什么成分？它有强大的乳化的作用，它能像洗洁精一样，把我们血液当中悬浮的那种大颗粒的脂肪、胆固醇、甘油三酯，给你乳化成小的颗粒。甚至能给你乳化成溶于水的颗粒，
1: 嗯，
0: 这样的话它就阻止了在我们血管壁上的沉积，造成一个三呢，它是挂在这个我刚才说的脂质体的这个载体上的，
1: 嗯，
0: 而这个脂质体本身就是我们细胞膜的这种构成材料，
1: 哦，
0: 所以说它能够让欧米伽三直接被我们的细胞所吸收，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输送到我们需要的一些组织器官，强大了，
1: 嗯，
0: 第一个它能够保护磷虾油本身，它不坏不氧化
1: 啊，
0: 确保你吃进去的每一粒儿都是新鲜的，
1: 天然防腐。
0: 哎，第二个，吃到我们身体当中，进入血液当中啊，这个虾青素能够保护我们自身的细胞免受氧化，这个配方就得调整一下。
1: 明白？
0: 我说咱们这个配方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
1: 嗯，
0: 那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比例就完全够用了啊，因为我们中老年朋友在一定程度上，在解决三高问题的情况下，我们的心脑也要进行一层的保护，
1: 嗯，
0: 是吧？也需要减少一定的炎症，所以说这个配方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这么一个配方，
1: 嗯，
0: 靶向精准，直击痛点，420毫克的这种高磷脂的这种浓度，再加上 EPA 的90毫克，这个组合啊，直接瞄准的就是中老年人的高血脂、血管壁的硬化、慢性炎症核心的问题。
1: 嗯，
0: 同时虾青
1: 则这样一款成分清晰、比例科学、含量足够的高品质的磷虾油，那真的是啊，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0: 是
1: 非常明智的。
0: 这个磷虾油就是为我们的心脑血管它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一个坚实的点滴，
1: 还真是啊。所以说，即使在这儿呢， 建议。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
3: 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叫
3: 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
2: 老师你好，
3: 哎，
2: 梁老师，说到这个磷虾油哈，我一直有个疑问，
3: 嗯，
2: 我之前也吃过磷虾油，但吃完怎么感觉胃里有点烧心呢？这个是不是不适合我吃
3: 啊？啊，吃完了有觉得这个烧心的感觉是吧？
2: 啊啊啊！对，
3: 我告诉你啊，
2: 啊，
3: 你肯定没改善这个外观，它就添加了这种硬脂酸镁这种物质。啊，那有些人呢就对这个硬脂酸镁啊比较敏感，吃完之后就胃里头就不舒服。这个美国第三代的这个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除了那个南极，
2: 一年前梁老师我因为胆结石就做过手术
3: 啊，
2: 就拿出来100多颗结石啊，
3: 哎呦
2: 医生说我这是胆固醇性结石
3: 哦。
2: 我自己就反思了一下，也告我之前饮食习惯不好嘛，就平时就爱吃肉，炒菜也喜欢，又天天熬粥喝，那个小米真挺好的，
3: 是吧？
2: 就熬出来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米油，满屋都是飘香的。但是那个我的坏习惯吧没改，喝粥还是忍不住就往里面放糖。当时医生还让我吃了半年的，就是熊七羊
3: 溶解这个结石啊，改善我们胆汁的环境，但是它并不能从根儿上改变咱们身体容易产生胆固醇过于饱和的这种体质，这明白了吧？所以说一旦停药了，如果说你原有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还没有彻底调整的话，改善青少年这个大脑和眼睛功能的，它不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吃的啊。中老年人的用的这个磷虾油或者鱼油吧，主要看什么呢？因为这个卵磷脂含量高，是专门能够调理咱们中老年人三高问题的，比如说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然后软化我们的血管 ，CHA， 对吧 ？EPA 和 DHA 就是活跃我们脑细胞的，这个让年轻人呢、改善这个大脑环境的，对这个年轻人的大脑和视力有所帮助。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应该是磷脂的含量要高，它是专门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明白了吧？这种磷脂含量最
2: 太好了。
3: 对，另外这个磷虾油里啊还有一些胆碱的物质，这种营养素对于我们的肝脏的健康那是非常重要的，能辅助我们肝脏脂肪的代谢，预防我们脂肪肝啊这样的问题。而肝脏是啥呀？不就分泌胆汁的吗？是吧？处理胆固醇的核心器官吗？而且里面还有大引发的一些炎症的问题，是吧？而且咱们也不用承受那个手术之苦了，对不对？
2: 对对，你说的这一条一条，哎呀，都挺对我心意的。那什么时候发呀？一定要给我留呀。
3: 等发放的时候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咱们还得再等一等，是吧？等发放的时候，我会在节目
0: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能跟你接，我真不容易
3: 啊。哎呀，就是久等了啊。
4: 声音很亲切啊。
3: 嗯。
4: 反正我这听你说了，58、59了。
3: 58、59，怎么身体就有问题呢？你跟我说怎么情况啊？
4: 对啊，我02年就犯慢性肾炎、热肾炎，肺了尿镜调理，现在是临床的肯定是好的，没啥事儿。
3: 嗯。
4: 反正吃药呗。
3: 02年就是肾小球肾炎呐，
4: 对啊，
3: 在临床上1个月我都不让我患者用，就是把这个症状缓解了，我就从平时来调理。
4: 反正他没有症状，没有缓解，吃那半天一点也没有降啊，那位置当时的现状就不错了。
3: 哎呦，那你番茄红素用上没？
4: 现在好，番茄红素现在用了。
3: 就健康
4: 就做完手术就回来养的呗。
3: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早期的切除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我看的是你整个人的
4: 脏，
3: 嗯，
4: 然后我就吃当时吃那个维洛舒，我买了点吃完，我现在反酸和脏好着，但气儿还有。
3: 这个吧，
4: 就是记忆力下降挺明显的，然后就买了神经酸吃了。
3: 啊、

0: 那半条街的没啥其他负责人。
1: 对，
0: 现在该既有效果都有了。
1: 对，多好啊！你说是？
0: 嗯，
1: 好，嗯，好了，
0: 谢谢您。
1: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吧。啊，
0: 好嘞，
1: 再见。
0: 谢谢
1: 嗯，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6: 书接上文，白云瑞和山药蛋到了二圣祠，还没把话说透，出了事儿了，碧霞宫来人了。来的是谁呀？此人姓皮呀，叫皮振东，人送绰号皮子侠，还有个绰号叫黑虎玄坛。他呀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八徒弟，现在负担着保卫碧霞宫的安全，就等于巡山的总寨主。这家伙两膀一晃，力大绝伦，双鞭堪称是勇猛无敌呀。慢说在东海小蓬莱，就换个地儿，他这功夫也拿得出手去。要不见能叫他巡逻保镖吗？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出现在二圣祠，这两个老道，一个孔凤，一个孔元，对他十分了解，吓得是手脚冰凉啊。心说话，这碧霞宫的耳目太厉害了，怎么白云瑞和山药蛋刚来他们就得着信儿了呢？如果这事儿坐实了，我们两条命就保不住了，因此显得有些紧张。二人双双来到庙外，打稽首赶紧敬礼，无量佛，无量天尊。闹了半天是皮大侠，您怎么来了？这皮振东把大眼珠子愣瞪愣瞪，哎，我问你们两个人，白云瑞领个老头在你这儿没？
7: 白云瑞不认识。
6: 在你这儿没？
7: 没有啊。这我们感到意外，所以呢有些拘谨。
6: 不对吧？心里有鬼吧？孔老道，我可告诉你们，这里边可没你们的事儿。我老师早就警告过你们，不准你们介入此事。这云瑞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一看来的这小子太以的欺人呐、啊、你看把孔氏弟兄给欺负的。但是云瑞又一琢磨，算了，把老道吓那样，人家说的也不假，到时候我们拍拍屁股走了，人家呢还靠这地儿满脸滋泥，但可不瘦，胖乎乎的脸蛋，一对小眼睛，身上穿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系着破麻绳，脚下那双鞋前面露脚趾头，后头露脚后跟，嘿，一看是个花儿乞丐。这下可把碧霞宫的人给得罪透了，俩老道尴尬不嘴，说不出话来。皮振东冷笑一声，好，行，你还算好样的。孔老道，哎，这
7: 在比京丙梁门

倒拉三间慈姑夜是鬓插青绒球，周身穿白遍体挂素狮子畔大带快靴，英雄场背在身后，斜挎白布囊，背背金丝龙鳞，东海小蓬莱，到处打听消息，说什么找徐良，说什么要闯碧霞宫见武圣人于和。你长了几个脑袋？你有多大的胆子？你是不是有点活腻歪了？云瑞闻听冷笑了几声，请问阁下贵姓高明？皮振东，人送绰号黑虎玄坛。山药袋一听乐了，你乐什么？对了，倒背双手，我拿绳把你捆上，去面见我老师金灯剑客夏随良。你别找着丢人现眼，你要觉着不含糊，来来来，某家陪你打斗几合。请问皮子侠，我到这儿来办事儿，难道都不行吗？是，我打听消息，我没来过呀，我问一问，扫听扫听，这是正常现象，这犯法吗？我要见东大蛋了，我教训教训他。慢着，云瑞刚要拉他，没想到这山药蛋呢，真是个土毛蛋呢，哈巴着罗圈腿，迈步赶奔黑虎玄坛就来了。我看你皮子痒痒了，今天我给你解解痒，招拳。那拳头啊，跟棉花刮似的，摇摇晃晃，是猛击黑虎玄坛的面门。嘿，皮振东一看，就你这德行的，还想动五八超啊？往旁边一闪，挨某放呸！云瑞真急了。说到这儿，咱得说几句。要换成了白玉堂，早伸手了。都说白云瑞脾气不好，像他爹，其实错了。他有的地方把你白云瑞给赢了，谁不得夸赞我呀？这黑虎玄坛想到这里，探双臂，擦亮亮亮亮亮，拽出水魔朱姐双鞭，接驾相还，跟白云瑞是斗在一处，不知备呀。难道说我就要他们的命吗？云瑞心里正这么想着的功夫，他真没想到逃跑这些人干的呢。就在这时，俩老道如梦方书啊，孔凤孔元长出了一口气，白将军呐，你可不能走啊，你要走了就把我们哥俩毁了，我们说不清道不明啊，这金灯剑客要来了，这我们可怎么办呢？云瑞说：“不必着急，人死不结仇，咱先把尸体埋了再说，怎么样？啊，有这大保护伞，你俩怕什么？哎，是那么回事啊！一句话，把俩人点醒了。白施主，高抬贵手，带着我们一起走吧。看这样，我们是留不下来了。这个，二位道爷。”要跟着白某，我非常欢迎。如果你们觉着方便的话，倒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呀，是不是呢？白将军要赶奔碧霞宫，你们也得跟着上碧霞宫。白将军要打谁，你们跟着也得打谁，懂吗？哎呀，事到现在，我们无话可说，自然跟着白施主。叫我全没把你摔死。你还这么不老实。俩老道说：“这么办吧，还有我那小徒弟，把他打发走了，咱们马上他手里头。徒儿啊，咱的缘分算满了，你另投生路去吧。”小老道还有点舍不得，掉了几点眼泪，给俩老师磕了响头，然后走。

0: 这二圣祠啊也没人管了。临行的时候，云瑞看着山药蛋想起一件事来。山药蛋，哎，主子，不经二圣祠那时把你带走，那妥了，你安慰定。不过呢，我还有点不放心，我跟这俩老道还得有番交代。我二位道爷，现在我主子一心要赶奔陛下宫，别扭，就管我叫白云瑞，我就称你们二位道爷，这要多好。好好好，白将军，看着没，再往前走不远，哎哎，尔等吃了熊心，咽了豹胆，敢跑到落魂谷来，你们有几个脑子？云瑞一笑，往前紧走两步，抱腕当胸，请问您就是铁宽铁老前辈，江湖人称通背猿吗？
1: 哎呦，猴崽子，真知道我老人家是谁啊？不错，是我铁宽。你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喽？
0: 不错，正是在下。
1: 后边那俩老道是哪儿的？我怎么瞅着这么
0: 来？要想见见武圣于和，或者是金灯剑客夏虽良，我来找徐良来了。找人犯法吗？怎么能谈到攻打呢？另外，我跟武圣于和亲门进宅，听打听徐良来没来。另外还有许多事，我要请示他老人家。前辈啊，我话说的够清楚了，请前辈给通禀一声，不知可不可以？
1: 啊呸！
0: 白云瑞，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既然你没有敌意，我且问你，你到了小蓬莱之后，探头索脑打听信息，脚刚登上这块土，就跟我们的人为仇作对。咱这么说吧，白云瑞怎么解释他也听不进去，一味的强横。两个老道在后头站着都气坏了。白将军，您这是对牛弹琴呐，要跟他这样下去，根部局长便打。云瑞一歪头，把头一掌闪开了。再看他脚下使了个鸡蹬步，翻手又是一掌，云瑞往旁边一纵，又躲开了。他紧跟着往前一窜，使了个进步连环，这下他急了。哎，我说猴崽子，你跟我玩的什么游戏呀？你怯敌不成，你还是怯战，左躲右闪是何道理？哈哈哈哈，不进攻不行了，只好两臂一晃，高声断喝：“铁老前辈，云瑞得罪了！36路达摩掌啊！为什么白云瑞叫玉面小达摩？这是看家的本事，非同一般呐、啊。单说这铁宽，自觉着自己挺了不起，跟云瑞这一伸手。”一看人家真还了招了，自己这两下子还真就盯不住。
1: 哎呦，
0: 怪不这小子恨不要紧，让白云瑞钻了个空子，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正蹬到他大腿根上的，把这铁宽蹬出去有2丈多远，一个跟头摔到那儿了。云瑞往前一跟步，把手就伸出来了，给拎起来了，然后倒退了几步，一抱拳：“前辈容让了，恕白某得罪了。”
1: 我呀，我这是，
0: 白玉瑞，你想讨好我吗？你因何不打

老前辈犯不上啊。还是那句话，你我冤日无冤，素日无仇，我怎好下棋毒手？前辈算了吧，高抬贵手，让我们过去才是。喂，这两下子算个什么呢？咱们赶路要紧。是是是，总算第一关顺利通过了。仨人说着话转身刚要往里走，突然头顶跟打了个雷一样，呆，下壳挺长的一张驴脸，往那脸上一看，一点血色都没有，煞白煞白的，跟一张白纸。两道眉毛往下耷拉着，一对小黄眼珠，小鹰钩鼻子，菱角嘴，嘴角往下耷拉了。听说方才那个秃头顶扎呼的挺凶，那两下子也不怎么地，他呀也强不到哪儿去，看来通过五关不会费多大的劲儿。云瑞往前上了一步，一抱拳，使的是达摩掌吧，白云剑可吓唬人教给你的吧。果然出掌如电，身法快捷，佩服佩服。不过我那哥们一时没留神败在你的手下，你要难行接掌，手腕的一翻就是一掌，云瑞一闪掌躲开了，紧跟着他一脚，云瑞一跳又躲开了，连着让他三招。我白云瑞啊，沽名钓誉啊，你想干什么？

0: 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0: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0: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面。
1: 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西周。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锦州今日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为深化思政教育改革创新，厚植青年学子家国情怀，5月25号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教育厅主办、渤海大学承办的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专题思政课《抗战从这里开始走出校园》，600余人现场聆听授课，沉浸式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青春力量。本次思政课以抗战从这里开始为主题，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依托真实史料与经典英雄事迹，为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宣讲团队系统带领全体师生重温918事变的悲壮历史，深度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号召新时代青年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主动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宣讲过程中，宣讲团成员依次登台宣讲，以多元视角还原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一段段鲜活史诗，一个个动人故事，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被感动。学生周星宇表示，此次授课让自己真切体会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今后将传承弘扬抗。今年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市依托辽西关键生态区位优势，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修复与系统治理工作，不断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锦州美丽画卷。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周媛媛的报道。
3: 我市地处两大候鸟迁徙重要路线，
4: 生态区位优势独特，鸟类资源丰富。近年来，市林草局健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行为。目前，我市观测记录鸟类以及严格落实水资源管理制度，科学调配水源，年均供水1.8亿立方米，保障城乡用水安全。依托锦陵水库常态化生态放流，稳固河道生态水系。十四五以来，我市累计完成小流域综合治理37.85万亩，实施目标推进小凌河、女儿河、白谷河三河共治，全域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市水利局总规划师洪长江：
5: 近年来，我们坚持节水优先、系统治理、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一体化保护，严格落实水资源的管理制度，优化水资源的配置，保障河道生态激流，大力推进中小河流整治、小流域综合治理和三河共治等重点工程，持续提升水土保持与水生态的修复能力，以扎实的举措守护水生态，筑牢锦州市生物多样化的生态屏障。

0: 此外，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开展国土绿化、湿地修复等生态项目，夯实生态保护根基，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锦州生态画卷。
1: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新闻资讯继续关注，解锁美育课堂，乐享文化生活。为全面做好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5月18号至24号期间，市群众艺术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结合工作职能与地域特色与场馆优势，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一系列种类繁多、异彩纷呈的群众文化活动，让群众沉浸式乐享文化生活。5月19号到22号期间，市群众艺术馆依托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开展公益性常态太极拳培训，特邀省级非遗项目太极拳锦州陈氏代表性传承人张建红老师授课，日均参与培训人数达80人，服务群众板等7门精品课程如约开课，满足群众多学一样、多学一点的学习需求，让市民实现闲暇之余学有所乐、学有所获。5月19号2026中国旅游日辽宁省分会场活动在笔架山风景区举行，市群众艺术馆组织伊乌驴山满族剪纸、锦州皮影戏、锦州古琴等23个非遗项目现场展示展演，非遗传承人与参加活动的游客、嘉宾和市民交流互动。5月20号是群众艺术馆组织业务干部非遗项目传承惠民演出活动，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更让文化惠民之风吹遍基层界巷。服务宣传主题实践活动既拓展了青少年的文化视野，更种下了传承传统文化的种子。汉墨成文脉，芳华耀锦城美术作品展如期启幕，展览作品作者汇聚了驻锦高校学子、青年教师等青春力量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5月22号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乌鲁木齐市开幕，活动设置民间音乐、舞蹈、曲艺三大门类，是群众艺术馆创排的舞蹈《古韵声声》首要参加，充分展现馆校融合育人创意的丰硕成效。在服务宣传周活动期间，市群众艺术馆推出5期锦州市优秀群众。
2: 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
1: 市区临海易县28度，黑山北镇27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市区临海易县多云，黑山北镇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6度，黑山好的天气为主，仅月末是小幅转为多云，风力整体是温和适宜的。全市呢将会迎来一轮持续稳定的气温回升过程，冷暖切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近期外出的时候需要做好防晒防护，避免长时间路段北向南方向的车辆会有一点车。再来呢，就是桥南这边，桥南武汉街从市府路到科技路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有一些，其他路面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啊。就是铁北铁路高级中学这边呢，南向北关注锦州交警或者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推送。
3: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院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3: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
1: 首先来关注朝阳市。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平城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特展日前在四川三星堆遗址博物馆4号馆正式启幕。

0: 来自朝阳市喀勒沁左翼蒙古自治县的两件北魏石造佛像文物亮相特展，与汇聚120多件组云冈艺术珍品和北魏时期的宝贵文物。展览紧扣云冈石窟、北魏平城、世界文化遗产三大核心，系统梳理北魏佛教艺术的发展脉络与文化内涵。朝阳两件北魏佛像的参展，填补了西南古蜀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朝阳市的这两件北魏佛像出土于喀勒沁左翼蒙古自治县利州街道卢家沟村遗址，现藏于喀勒沁左翼蒙古自治县博物馆。佛像石雕工艺娴熟细腻，造型古朴雄浑，既延续近日葫芦岛市2026年银铃月田陇上行助力乡村振兴志愿服务行动，在南票区高桥镇赵家沟李谷生产基地正式启动。这次活动由葫芦岛市老龄办、葫芦岛市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主办，聚焦李深入田间地头，为40多名果农开展实操教学，并逐一解答果农日常种植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当地全年服务农业从业者超1000人次。看辽西，我们再来关注盘锦。为打通快递进出村的最后一公里，盘锦公交建设了2个县区智能分拣中心、12个镇集中转站、94个主城公交司机兼职快递员、公交车兼职物流车。盘锦公交目标明确，让原有的村村通公交网络实现更多搭载，让空驶闲置的运力转起来。盘锦公交加的触角延伸到增值服务的多个领域，譬如公交加文旅、公交加租车、公交加就医、公交加婚礼等等。只要社会有需求，公交服务就响应。网约资产增值 6.2 倍，2025年集团实现总营收 4.52 亿元，比2020年增长近3倍。
1: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2: 哎呀，这等了一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
3: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校园带你一起网络
0: 国内新闻。昨天，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三维立体综合判定体系，认定标准更加科学、精准、全面，进一步细化规范疲劳驾驶违法行为的认定依据。再来说一下，在这个驾驶行为的判定维度方面，新规呢是明确了三类认定标准。一是普通机动超过8小时，依法认定为疲劳驾驶。在生理状态判断的维度方面呢，新规结合了驾驶人实时的身体状态，做出了重要的判定依据。若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人存在双眼完全闭合时长累计不少于2。关于西瓜的真相呢，今天咱们一次说清。先来说一说啊，这个西瓜为啥这么甜。现在的西瓜之所以比以前甜，是因为呢，育种专家们经过多年的努力，把西瓜的甜度培育到了中心糖度能达到13%，有些呢甚至能够达到14%到15%，鼓一样砰砰的，低沉有震感。要是声音清脆，那80%啊还是没熟透，光听还不够。这第二点，咱们还得看，找那种纹路清晰、颜色深、纹路之间拉得很开的瓜，这种呢一般品质都不错。另外，藤蔓如果是弯弯曲曲的，说明瓜熟得不错。大家近期买西瓜的时候，不妨试一试。来关注路况。
4: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整体路面上的情况是有所增加的车辆啊，关注一下云飞街从解放路到南京路这一路段，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重庆路这一路段，桥洞里面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比较集中。还有呢，是人民街从北京路到重庆路南向北可以，北向南 非常之多。再来关注汉口街，汉口街和重庆路的交汇路口，今天呢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依旧是比较多一点的。桥南依旧是武汉街，从科技路到行驶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注意行车的安全。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的八点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市区、临海、易县多云转阴，有阵雨。黑山、北镇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

0: 28度，黑山北镇。
1: 啥个似的啊？
2: 后来我一看，你猜谁唱的？
1: 谁呀？
2: 王菲唱的。
1: 妈呀，天后啊！
2: 你听听天后唱这歌什么感觉啊？
1: 天后啊，
2: 就类似于这样的吧。
1: 这路口的通过能力强，一个灯期啊，通过的车辆不少，所以说看着车辆挺多，但实际等待的时间没有那么长。
2: 整个云飞大桥还是非常畅通的，
1: 挺好行驶。怎么，这不是废柴吗？然后，在这个母亲上坡很费劲的时候，怎么就不说能下来推一下，或者是干脆？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早上看到的一个小见闻，
2: 哎，
1: 就是很。无所谓，一丁点都无所谓的那个表情，那个母亲呢，那么费力的一步一步